0: 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城镇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更关键的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未来的中国城市拼的不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谁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据了解，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昨天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和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系统呈现我国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和进展。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此次发布了包括瑙特盖遗址在内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用较大石块堆砌的推测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石圈，还有陶器、石器、玉器残件等。经调查测算和分析，该遗址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也取得新进展，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堆积4000余片陶瓷器残片的埋藏坑，以白瓷数量最多，有碗、盏、杯、碟、盘、扁壶等30多种器类。这是隋唐洛阳城内首次发现的专门以埋藏陶瓷器为主的遗迹。埋藏坑位于当时中央官署区内，对认识隋唐洛阳城城市布局、空间与功能区划以及当时的官座陶瓷手工业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发布的阜外考古成果则生

0: 呈现了中国与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和阶段性进展。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群联合发掘中，中国考古队员运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建筑遗迹进行全方位扫描，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模型，为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联合考古中，中国考古队运用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出土丝绸上检测出黄炉、茜草、靛蓝等古代染料成分，部分染色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方，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国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不断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 10-2 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肯利 10-2 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历经了2次试航，累计14天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的海试项目，实现了创新突破。记者昨天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了解到，目前电力部门已经顺利完成永川特大暴雨受损电力设施抢修工作，受灾区域全部恢复正常供电。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民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0: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扫码办业务、恶意替换和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他们还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扫了这些问题二维码会有什么风险呢？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的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涉密敏感信息等。不法分子还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造成危害。他们还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信息，并据此开展渗透窃密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3: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以制度兜底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5月25号，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补齐了相关法律制度短板。目前我国60岁以上及人口超过3.2亿，超龄劳动者的规模为8700到1.2亿人。这类群体愿凭借劳动获得收入，却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险、劳动关系制度之外，企业无法为其正常缴纳社保，一旦发生意外，劳资双方都面临着巨大风险。同时因身份界定模糊，劳动纠纷处置困难，还滋生出虚报年龄、误工等乱象。新规打破传统的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二元划分，将超龄务工、退休返聘人员划为独立用工类型，明确用人单位需与其签订书面协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整治欠薪与同工不同酬问题，强制要求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免缴，畅通工伤认定与待遇申领渠道，破解工伤无保难题。此外，新规打通社保、医保衔接堵点，经过协商，单位可以继续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已享受退休医保待遇者权益保持不变，筑牢了就业保障底线。超龄劳动者既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撑，也是补充劳动力市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宝贵资源，以法治完善权益保障，既能让银发劳动者摆脱身份模糊、保障缺失的困境，也能充分激发银发人力资源价值，让每一份劳动都得到公平对待与尊重。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当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27号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

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7号表示，与美国重新

0: 克之际，美总统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据美国媒体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一次袭击当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罗斯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施压俄方停止攻击。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27号在工会投票当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当天上午的韩国股市大幅上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当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闻听天下正在播出。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据赣昌农商银行杯2026南昌万人夜跑开跑仅剩数天，赛事组委会日前发布领物指南，明确参赛物资的领取时间、地点及具体流程。根据安排，参赛物资领取时间为5月29号的10点到20点，5月30号9点到13点，领取地点设在新红城大市场。领物流程分为6个步骤：第一步，签署免责声明，凭选手的二代身份证原件，无原件者可以出示相关有效证件进行身份核验，打印领物小票。第二步，凭小票入场。第三步，前往对应窗口领取号码布。第四步，领取参赛服装及参赛包，同时回收领物小票。第五步，进行芯片检测。第六步，有序离场。为落实健康南昌战略，南昌市正式启动脑卒中筛查和中西医综合干预项目，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免费的风险评估、精准检查和全程健康管理服务。据了解，本次免费筛查项目面向南昌市40周岁以上及40周岁的常住居民，含户籍与非户籍。居民可以就近前往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完成免费脑卒中风险评估，确认个人的风险等级。经过初筛判定的中高危人群以及既往卒中 TIA 患者，可凭借专诊卡前往定点医院，免费享受专项的临床检查，包括血液生化检查、心电图检查、颈动脉超声检查、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肖毅，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5: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啊，话题真有人用 AI 预约餐厅登上了热搜。据报道，有消费者啊通过 AI 确认餐厅预约，到店之后啊遭到商家拒绝用餐。那对此呢，商家回应说， AI 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店内系统的有效预约信息。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越来越多用户呢将 AI 当作搜索引擎来使用，也有人因 AI 提供的建议受到资金损失。 AI 在某些场景下呢还会给出赔付承诺。那么找 AI 订餐厅获取资金决策，一旦出现问题或造成损失，谁来担责？ AI 生成的赔付承诺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承担责任？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复述专业律师的解读。

那首先呢，这个我们来说到找 AI 订餐厅获取资金决策建议造成损失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峰和表示，从当前行业发展阶段来看呢，用户使用 AI 的行为本质是借助一种信息处理工具， AI 提供的餐厅预订、退票手续费等相关信息仅属于参考性建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专业建议，也不构成委托代理行为。用户依据 AI 建议自行操作，在法律层面上视为自主决策，也就是说呀， AI 不是法律责任主体，因此呢，通过 AI 做决策建议并因此造成的损失通常由用户自行来承担。但如果 AI 运营方存在重大过错或违反法定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好，再来说到第二点， AI 生成的赔付承诺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必须由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作出。 AI 不具备独立财产，没有法律人格，其输出的文字内容是大数据算法生成的结论意见，这种结论意见普遍存在 AI 幻觉问题，不代表运营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 AI 自行生成的赔付承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除非运营方这个明确的认可 AI 的承诺，则此时其行为已经转移为法律授权人的行为，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第三呢，就是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来承担责任。针对用户损失，AI 运营方的责任边界在于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 AI 服务提供者作为内容生产者，需对其生成的信息进行审核，并对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及风险作出提示。如果运营方没有对高风险场景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或者其模型存在明显的事实性错误，而且呢没有标注该信息仅供参考提醒，则运营方可能因其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而需要承担次要的补充的赔偿责任。好，有关于 AI 订餐那些事儿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那我们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了解案件的详情。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的眼中啊，防骗意识薄弱、喜欢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时呢喜欢玩网游，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就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一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民警表示，骗子呢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说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那骗子呢就会通过筛选专门挑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由于小雨急于出售账号，而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于是呢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了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够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了多笔小额转账。就这样，嫌疑人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呢，要求受害人不断的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口令红包或者支付宝支付码。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把家里的钱送到骗子的手上。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水漂了。接到小雨的家长的报警之后呢，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

环节无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呢，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到数万不等。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之后，警方迅速开展了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了15名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的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把孩子的钱洗劫一空的呢？警方按照找鱼、杀鱼、开鱼三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啊，就是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第二步就是鲨鱼，就是设下圈套来诱导。骗子呢，会把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那么随后呢，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第三步，开鱼，就是兑现洗钱了。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这个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的年龄呢，大多是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到20000不等。那么目前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经移送至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移送审查起诉中。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呀，和杀猪盘这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上没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的设套。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再次提醒家长啊，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的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0: 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1: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2: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4: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

0: 和煎鱼弹性蛋白肽，自虫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今年一到四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5%。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课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江西公安推出沪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

包括联合相关部门排查考点周边的网吧、酒店、出租屋等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前对工地、商铺等噪音来源开展管控，增设禁鸣标识，严查鸣笛扰民行为，营造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全省落实一考点一方案，督促考点完善安防设施，强化校园安检与巡逻。公安部门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针对暴雨、高温等天气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同时借助各类媒体发布路况、交通管制等提示信息。在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警力，采取多种模式开展巡逻防控，依托快速反应机制震慑违法犯罪，在各考点设置勤务点，疏导场外人流，及时处置警情，并严查售卖作弊器材、无线电作弊等涉考的违法行为。此外，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在考点内设置临时身份证明点。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2026年国际航空联合会青少年航空绘画大赛在瑞士举行。本届大赛以飞行拯救生命为主题，收到了中国、美国、法国等各会员国和地区提交的参赛作品。江西省宜春市袁州中学学生万愿博凭借作品《蓝天的邀约》夺得二组，也就是10到13岁组的金奖，成为我省唯一获奖选手。昨天上午，宜春市第四届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在宜春市体育公园开幕。据了解，本届宜春残运会赛程4天，设置田径、球类、棋类等5个大项、10个小项，分少年组与成年组进行。5月22号到26号，由南昌海外联谊会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走进文化里的南昌红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的红港澳3地青少年代表齐聚英雄城南昌，在5天行程里面，以脚步踏访历史足迹，用心灵感悟文化根脉。本次交流活动围绕走进文化里的南昌这一主题，设置了豫章开篇、大汉雄风、盛世气象、铁血军魂、丹青余韵5个篇章，行程涵盖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汪山土库、江西省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八大山人纪念馆等10余处文化地标。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耳朵总是痒却啥也掏不出来，可能暗示这几种问题，赶快自查。

0: 耳朵痒大多数是外耳道的区域瘙痒，导致耳痒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叮咛，俗称耳屎，或多或少的叮咛在外耳道内都可能引起耳朵瘙痒，但这个耳屎它不仅仅是排泄物，它还保护着我们的耳道。叮咛是由外耳道外侧三分之一的皮肤的叮咛腺和皮脂腺分泌产生的淡黄色的粘稠物，叮咛在耳朵里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正常情况下，叮咛会伴随着我们的咀嚼、运动等运动自行脱落。如果是看起来堵满了耳道的叮咛，但只是薄片状或是小块状，并没有引起不适，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刻意取出。当叮咛过多引起耳朵瘙痒明显或者形成块状时，我们应该到医院寻求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帮助。此外，不建议在家自行操作，我们盲目掏耳朵，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损伤外耳道甚至是鼓膜，严重时还会引起继发感染。二、真菌性外耳道炎。当外耳道的屏障被破坏时，如耳道被水浸润、挖耳朵时或使用了不干净的挖耳器，都可能引发真菌感染。真菌容易在耳道的深处、暗处、温暖的环境当中生长，有时甚至会长到鼓膜表面。黑曲霉以及假丝酵母菌是常见的致病真菌。在治疗耳部真菌感染时，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充分清理耳道内的真菌。这通常需要在耳内镜下操作，并可能需要多次往返医院彻底清理耳道。充分清理之后，接下来会进行局部的药物治疗，包括使用酸化溶液和抗真菌药物等。三、细菌感染。当耳道屏障受损时，除了可能遭遇到真菌感染，细菌感染同样是一个需要警惕问题。耳道内的渗出液和脓性分泌物都可能引起瘙痒症状。治疗方法，清理分泌物是第一步，并以局部治疗为主，例如使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来滴耳。如果症状很严重，需要结合全身性的抗生素治疗。四、湿疹。与皮肤其他部位一样，耳道的皮肤也可能出现湿疹，引发瘙痒。这种瘙痒通常与真菌感染和深层的瘙痒有所不同，更多的表现为外耳道口皮肤的瘙痒。在治疗外耳道湿疹时，与其他区域的皮肤湿疹的治疗原则相同，首要任务是做好保湿。症状明显时，可使用激素类的乳膏进行治疗。需要注意的是，涂抹保湿乳或者凡士林时，应该避免深入耳道深处，仅在肉眼可见范围内操作，以确保安全。五、干燥。皮肤干燥同样可能引发耳朵瘙痒，这在老年人当中尤为常见。治疗方法是为了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可以适当的在耳道口处保湿。同时还需要注意避免频繁掏耳朵，避免棉签掏耳朵，避免经常踩耳，避免常戴耳塞或者耳机。这种不良习惯同样可能导致耳朵健康的出现情况。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

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十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五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三分钟的话，那么三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一分钟，你可以用一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已婚男子两年打赏女主播1700万。据央视新闻消息，王先生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上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开始长期打赏。二人不仅在直播间里面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时常约会。过程当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两年多时间，王先生打赏超过44次，累计金额达到1700余万元。妻子发现之后，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要求三个被告返还她打赏款的一半。王先生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打赏。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这极易促使主播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消费。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在本案中，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再来关注硬刚稻城亚丁博主回应被通报。近日，博主吕大侠V50因质疑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现场沟通后自驾通行一事引发热议。5月25号，景区发布通报称，博主得以驾车进入系工作人员违规放行，并表示路段陡坡悬崖，此举出于游客的安全考量。5月26号，该博主发布视频作出回应，他认可景区出于安全角度的说法，但同时提出诉求，希望景区公开省道通行收费相关的官方调整文件。再来关注五个女博士品牌曾被北大公开打假。昨天，话题词五个女博士被投诉喝了过敏登上微博热搜。品牌五个女博士因多名消费者投诉饮用其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出现了皮肤红肿、腹泻等过敏反应，且售后推诿责任，陷入安全争议与舆论风波。五个女博士曾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的名义为其产品进行宣传。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曾于2020年9月发表声明，经我部查明，该举报所涉及的五名人员均为我部往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其中二人疑似更名，上述人员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无任何关系。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五个女博士旗下产品并无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包装上也标识执行的是 植物饮料使用标准，但其在各类传播当中不断强调产品美白、解决皮肤松弛等功效。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踏出苍苍苍，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城镇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更关键的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未来的中国城市拼的不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据了解，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昨天，国台办回应台湾艺人林志玲辞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职务一事称，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参与推动多部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作品，是民进党当局推行的文化台独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与其划清界限是明智的决定。中国产预制房屋正在热销海外。据广州海关昨天发布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

活动房屋即俗称的预制房屋的货值达到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1%。昨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布13部考古报告，涉及山东聊城教场铺、隋唐洛阳城等重要遗址，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的多个历史时期，同时推出大邑商博物馆奇幻夜、紫商上学记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了严苛的验证。爱达花城号预计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全新一代鸿蒙智行问界 M9 系列昨天正式上市。作为新能源车型，这款旗舰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拥有140多项技术创新，从开启预售仅到不到一个月，订单就突破了5万台。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当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27号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的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7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

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你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啊，这个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我省近日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政策延伸县依托5+2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赈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就业对象的车间按规定给予相关的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相关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科目的考试呢，统一时间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推进。

江西公安推出沪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5%。昨天下午，修水县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九江市委关于修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刘杰同志任修水县委书记，不再担任修水县政府县长职务，县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号起施行，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闭环管理，进一步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近日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电费不再由政府统一规定，而是根据市场行情波动。此举源于电源结构变化、现货市场全覆盖及政策引导，各地分两种模式推行，短期普通用户的电价基本不变，长期将引导大众错峰用电，也倒逼储能行业转型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有市早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下一步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每一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民昨天表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生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民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该捕则捕，该诉则诉，从严打击。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以下是国际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油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6号对日本记者表示，日本记者拒绝前往遭到乌克兰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决定是耻辱。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26号援引消息爆料，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今年4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解职后不久被诊断出患上了甲状腺癌，他已接受相关治疗，目前正在康复。据波兰方面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被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被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为止。当地时间5月27号，哈萨克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二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大马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啊！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江西数据基建起跑领先，但跑赢全程还要快3步。
9: 5月21号，国家数据局印发了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把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摆在了突出位置。在这方面，江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0: 点开花梯度推进的好局面。但说实话，拿到准赛证不等于就是王者段位。江西数据产业应用企业多、资源企业散、服务企业少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20多个省级及以上统建垂管业务系统尚未接入，跨层级数据贯通仍有堵点，算力规模偏小，结果不优，数据产权三权分置还在加快探索，确权和流通交易仍在摸着石头过河。说白了就是牌子拿了不少，底子还没完全跟上。当前全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已从建起来向用起来迈进，江西要想从试点选手升级为领跑方阵，得加快这三步棋。第一步，算力底座要夯实，江西算力起步晚，智算供给不足，必须加快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建设，特别是面向制造业的智能算力云平台，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算力。第二步，数据流通要打通，信息孤岛还在，数据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老问题没根除，要依靠可信数据空间、隐私计算等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打通政务、行业、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第三步，产业生态要撑住，2027年要引入400家数据企业的目标刚起步，龙头企业稀缺是硬伤，光有政策文件还不行，得让企业在江西真金白银的落地，有活干有钱赚。数据基建这东西啊，越早布局越深扎根，后面的路子就越宽。江西已经有了一手好牌，接下来就看这三步棋能不能落子如风，快人一步了。先行先试的赛道上，起跑领先不算赢，跑完全程不掉队才是真本事。机会窗口就在眼前，抓得住是风口，抓不住就是一阵风。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打着文化幌子办槟榔展，别拿百姓健康打擦边球。
0: 逛商圈看展览本是感受民俗文化的乐事，可广州最近一场展览啊，却惹来了满屏质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广州荔湾区呢，近期打算举办一场广东槟榔千年文化展，消息传开后，市民纷纷提出反对。大家之所以反应这么大，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实打实的依据。很多人都知道啊，槟榔早在2003年就被划定为一级致癌物。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广州早在2021年就全面叫停了所有槟榔广告，管控力度呢摆在这儿。如今呢，突然冒出槟榔主题展览，自然让人心里犯嘀咕。目前现场展板上广东槟榔的字样呢已经做了遮挡处理，商场回应这场展览提前向多个部门报备过，可深挖一下就能发现，广州正佳广场、北京路这些知名商圈此前呢就举办过同类展览，主办方里包含海南相关企业，之前呢还推出过槟榔联名礼盒，商业意图也一目了然。老百姓和业内专家的看法高度一致，这根本不是单纯的文化展示，主办方借着千年文化的名头刻意回避槟榔致癌的风险，说白了就是变相营销，试图规避现有的监管规定。这种操作隐患不小，展览弱化健康危害，很容易误导普通民众，尤其是辨别能力不强的年轻人，一步步放松警惕。专家也明确提醒，倘若展览变相引导大家消费槟榔，刻意淡化健康风险，就有可能违反广告法，最终是否合规还需要执法部门逐一核查判定。咱们从不反对传承民俗文化，但文化传播必须守住底线，再悠久的所谓槟榔文化也不能凌驾在大众身体健康之上。明令禁止槟榔广告是全社会达成的健康共识，企业想推广产品可以走正规渠道，别披着文化外衣钻空子打擦边球。健康无小事，监管更不能留漏洞，也希望相关部门严格把关，守住红线，别让危害身体的槟榔借着文化的名头卷土重来。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鄱阳湖又调秤218万吨，别急着叫好，这生菜管理有点悬。
0: 水利部最近发布了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披露鄱阳湖去年冲刷走了218万吨泥沙，说白了这湖一年瘦了218万吨。乍一听好事儿啊，咱们不是担心鄱阳湖被泥沙填平变成大草原吗？那如今湖盆被冲深了，蓄水能力恢复，防洪压力小了，这不跟减肥成功一样让人开心吗？别急着鼓掌啊，这减肥减的可能不是纯脂肪，而是肌肉和免疫力。您想想，鄱阳湖为啥能冲走这么多沙呢？两大幕后推手，一个是上游修的水

0: 库、泥沙全拦在库区里下不来，一个呢是长江主干道也在往下切，像个抽水机把湖水哗哗往外拽，结果就是湖水锁不住，枯水期一年比一年来得早，来得久。以前深秋才露脸的周滩，现在大夏天就晒起了太阳，这叫什么？这叫瘦了身子，坏了底子。湖是深了，可蝶形湖那些候鸟赖以吃饭繁衍的小饭桌和育儿房提前干了，沉水植物大片死亡，白鹤等候鸟没了口粮，只好飞到周边稻田里跟农民抢食，超过70%的白鹤靠人工生境过活，这还叫候鸟天堂吗？泥沙冲刷就像人减肥，减掉的是赘肉，恭喜你，那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那就离进医院不远了。鄱阳湖近10年来减掉的恰恰就是维持湿地生态的肌肉，那层维系周滩植被、调控枯水节奏的泥沙平衡。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靠的就是这张江湖关系的网，现在网眼越冲越大，漏掉的是生态底线，所以218万吨冲刷量绝对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生态黄牌。好消息是这事儿有解，除了加强长江和上游水库的科学调度之外，要尽快开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不是为了拦沙，而是把汛期洪水拧成生态输液瓶，枯水时慢慢往湖里回灌，稳住湿地水位，保住周滩，守住候鸟的老家。泥沙冲刷本身没有原罪，但它撕开的口子必须靠科学治理去缝合，不是拦，更不是堵，而是调度，把湖区的生态水位算好、调稳、管好。鄱阳湖不需要魔鬼身材，与其年年盯着冲刷数据发愁，不如往前推一把，让鄱阳湖水利枢纽早日落成，把该冲的冲掉，该留的留住，这才是让老百姓过得好、让候鸟住得安、让湖盆保得住的硬道理。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在我这个直播节目时段当中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在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可以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视频文件或者图片，还有一些其他的能够证明事实的一些材料啊。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来反馈几个问题。首先，南昌县向塘镇向站路的商户刘先生给我们节目做反映，说向站路人行道的地砖大面积破损，雨天严重积水，整条路呢没有盲道，盲人出行极不安全，共享电动车乱停堵路，人车混行，接送孩子还有老人走路都是提心吊胆。以下呢是南昌县向塘镇政府的回复，已经将该路段纳入优先维修计划。首先，破损的人行道6月中旬开工修复。其次，同步铺设雨污管网，增设盲道，完善无障碍设施。其三，联合共享单车企业重新规划停车区，清运乱停乱放的车辆，高峰期专人疏导。目前施工队伍以进场为挡，确保7月底前完工，彻底解决积水无盲道还有乱停车的问题。张贡区大公路老市委宿舍的居民陈阿姨反映，这个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老房子，自来水管呢严重老化，一周爆管2-3次，经常停水， 水质发黄，做饭洗衣都受到影响，老人提水上下楼也很不方便，希望彻底改造这个管网。以下是张贡区住建局和供水公司的回复。经过现场排查确认，镀锌管锈蚀严重，接口松动是频繁爆管的主因，已经将该小区纳入2026年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的重点项目，6月10号进场更换全部室内外的供水管网、水表，同步改造二次供水设施，全程围挡施工，分单元分段作业，尽量减少停水影响，预计7月底前完工，彻底解决频繁爆管水质差的问题，保障居民用水安全稳定。我们再来看九江市联西区十里街道恒大预警业主周先生反映说，这个小区的西门外的夜宵摊啊，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两三点钟，喇叭声、叫卖声、划拳声、油烟机的噪音等等啊，而且还有这个油烟呢直飘进小区，窗户都不敢开，严重影响老人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啊，多次投诉后又反弹。以下是联西区城管局十里街道的回复。联合执法队夜间突击整治，首先规范经营时间啊，晚上十点半以后禁止高音叫卖、划拳。其次，油烟管控，全部加装高效净化器，定期清洗，禁止直排。第三，定点定位，划定统一的经营区，远离居民楼。第四，常态巡查，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的凌晨一点啊，有专人值守，违规执法。目前这个扰民问题的明显好转啊，居民夜间的休息呢基本上恢复正常，后续将长效管控，防止反弹。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打进来啊，两部热线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那么您要参与节目呢，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啊，我们直播可以接听您的电话，那么下午重播是不可能接听的啊。好，两部热线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平常上班时段呢，我们还有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微信同号啊，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宜春奉新，从四四叫停到全部拆除，一场22年的拆迁马拉松。
2: 今天我们的故事从宜春市奉新县一片刚完成平整的土地开始，那里曾是被搁置了20多年的城市伤疤，而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与宁静，以及数百位居民终于落地的心安。
3: 宜春市奉新县冯川镇的上源头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地图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自2004年起，历经四次棚改尝试，都未能改变这里的面貌。岁月在老旧的房屋、破损的道路上刻下痕迹，也让安居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

0: 再推迟。转机始于2025年9月，奉系县委县政府毅然决定重启对上源头组城中村剩余房屋的拆迁工作。经过200多个日夜的攻坚，2026年4月23日，最后一栋旧房安然倒下，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1: 我们就是盼了20多年，到今天拆完迁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住进新房的那种希望。
0: 这片区域涉及39栋房屋、121户家庭和372位居民。多年来，基础设施的缺失是他们生活中最具体的困顿：不通自来水，没有天然气，部分家庭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卫生间。这些点点滴滴的不便，汇聚成强烈的民生诉求，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2: 群众最头疼的地方，就是我们工作最该发力的地方。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我们把它摆在优先位置，既是还历史欠账，也是为发展开新局，更是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硬任务。
0: 面对这块硬骨头，奉系县在项目启动之初便成立了多部门联合的工作专班，首要任务就是深入走访，摸清底数。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
3: 房屋建筑年限跨度大，建设形式多样，产权鉴定、房屋认定等工作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二是群众诉求多元不一。
0: 多元不一的诉求背后，往往是具体而真切的生活困境。许多居民家庭人口多，最担心的就是房子拆掉后无处安身，漫长的过渡期成为他们反对拆迁的主要原因。居民胡日生就曾是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家一栋自建房住了祖孙3代10多口人。
4: 100来个平方的住址，安了17个人。
0: 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题，工作专班没有选择简单的回避或者强推，而是先协调出面积相近的安置房供其过渡。对于未能排到过渡房的居民，则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发放临时安置费。胡尔生一家就用这笔费用在附近分别租下了3套房子，居住条件反而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改善。这些人性化的举措实实在在地打消了众多居民的顾虑。
4: 养这一点家土房这个东西，这比较方便，这也比较干净，这个说句实在的，比原来的生活条件，这是肯定要好的。
0: 除了安置的难题，部分居民心中还存在越晚拆补偿越高的观望心态，这也是横亘在工作人员面前的信任壁垒。对此，工作专班选择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方式公开。完整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张贴在村里最醒目的位置，每一个数字、每一项标准都坦然接受所有人的审视与监督。
3: 阳光增迁，公平公正，赢得群众信任。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的原则，不搞特殊，也不讲例外，全程接受全体居民监督。
0: 自2024年底，奉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调整以来，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视为检验执政初心、取信于民的关键之举。他们系统梳理，将一本本民生旧账列上日程，逐一攻坚。
5: 共推进民生项目21个，惠及居民20000余人，其中西门步行街、上源头组城中村等2个搁置长达21年烂尾项目已顺利清零。
6: 机械的轰鸣声远去，上源头组迎来了久违的宁静与开阔。这平静之下，是121个家庭跨越20载的期盼终于有了回响。奉新理旧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破的完成，更是一个关于理的开始。而这样的故事在这座小城并非个例。那么在面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旧账时，宜春市奉新县是否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那份必答题的答卷背后又书写着怎样的理念呢？
0: 宜春市奉新县清理旧账的实践并非简单套用一个公式。在攻克上源头组拆迁这一坚固堡垒时，阳光征迁所确立的刚性公平是破冰的重要原则。而当面对不同类型诉求更为多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时，不同专班的工作方法也随之延展深化，其核心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让民意的溪流汇入治理的蓝图中。
5: 我们形成了专班攻坚、问计于民的工作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0: 以同样搁置20年的西门步行街改造项目为例。在解决了道路、立面等硬改造之后，项目专班通过多次召集附近居民和商户代表召开座谈会，专门收集大家对街区软环境、细功能的金点子。居民王霞在2025年4月的座谈会上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儿童设施的细致建议。
7: 我们家有一个5岁的小孩子，我觉得就是小孩的这种娱乐设施比较少，如果能增加点小孩的儿童的那种游乐设施啊，然后在游乐设施旁边呢增加一点遮阳哦，或者是挡雨的那种设施，这样就对于我们带小孩的家长来说就更方便。
0: 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建言没有被忽略，而是融入了街区的肌理。如今改造一新的西门步行街不仅畅通美观，更因为这些贴心细节成了居民茶余饭后爱逛的亲子园，也成了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
8: 现在开发之后，我感觉这里挺漂亮
9: 了，多了一个小孩子游玩的一个去处了。
0: 无论是阳光争迁还是问计于民，最终都要落到解决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困难上。凤溪县将其总结为一户一策的工作机制，实现专人负责、专人跟进、专人落实。71岁的居民徐中梅，她的房子在另一个改造项目中需要拆迁，年事已高的她起初充满顾虑。正是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政策讲解和保障承诺，为她吃下了定心丸。
10: 给我们讲了，讲用这个，所有的物业的条件呢，叫我们放心了，不要怕了，为给我们的房子，又为给我们住的过渡的地方。
0: 在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如何在谋划新篇与清理旧账之间找到平衡、分配精力，考验着主政者的智慧与担当。凤溪县的选择是将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痛点摆在更优先的位置。之所以选择向南渚攻坚，这是基于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深刻理解。
2: 清理旧账本身就是最实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旧账不清，发展难行；旧账不还，民心难安。清理旧账绕不开，也躲不过。只有把旧账清理了，才能清章上阵，才能真正惠及民生。
11: 好，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一站式陪跑，助力求职者温暖上岗。
12: 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南昌高新区，看这里如何通过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综合体，破解求职与用工的双向难题，让政策的阳光照进民生就业的每个角落。
0: 今年1月底，家住南昌高新区的叶红因为原公司业务调整失业了。过完年之后，他开始忙活着找份新工作。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的直播带岗视频后，叶红当天就来到这里，按要求填写简历，并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
13: 添加完微信之后，立马就有工作人员向我了解了我的岗位需求。知道我有5年的电脑管理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生产计划相关的工作。之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7-8份工作。
0: 经过多轮面试后，叶红成功入职一家电子信息科技类企业，成为了一名生产计划专员。对于在求职路上不断给予帮助的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他感觉这里提供的不仅是岗位信息，更是贯穿始终的安心服务。
13: 就业之家的话，我觉得它的服务特别好，是属于那种一站式的服务，既不需要花一分钱，也不需要找关系之类的。
0: 叶红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南昌高新区系统化就业服务成效的一个缩影。为解决传统就业服务中岗位对接难、技能培训跟不上、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高新区构建了从区级到镇管理处再到社区村的3级就业之家网络。通过组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深入企业上门走访，将人才服务和人才政策从等上门变为送上门，让企业和求职者都能找对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创新打造了集零工市场、用工集散中心、人才驿站等功能于一体的就业之家服务综合体，为求职者提供覆盖全程的贴心服务。
14: 入职前，我们会给到求职者一张免费的过渡床位，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同时还有一次免费的上岗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每一位求职者提供建档、匹配、提升、体验、稳岗的全链条式陪跑式服务。
0: 南昌高新区打造的人才驿站共有152间双人间，共计304个床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这种陪跑式服务为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和跨城求职者提供最长三。

0: 月的免费过渡期，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寻找发展机会，更快的融入本地。
1: 就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于过渡的机会啊。
0: 精准的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成效。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线下多元活动相结合，高新区就业之家成功搭建了一座高校连接人才与岗位的桥梁。
2: 2025年，我们已开展直播带岗203场，浏览量达58万余人次，推送简历2600余份，帮助1.5万余人成功就业，真正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如果说精准的岗位匹配解决了就业的及时性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并满足产业升级的长远需求呢？南昌高新区将政务公开的理念进一步延伸至产教融合与技能培训领域，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人才孵化生态。
0: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关键在于提升求职者的技能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为此，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积极整合政府、院校、企业三方资源，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将培训与就业深度捆绑，
4: 整合产教资源，联合高校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开设就业相关技能课程。
0: 在这个平台上，各类培训机构不再闭门造车，就业之家作为连接器，主动深入产业一线，收集企业最真实的岗位需求和人才能力画像，并把这些信息精准公开地反馈给合作培训学校，从而引导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变化，
5: 使我们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培训方向，也让我们培训好的学员可以定向获得就业岗位。
0: 经过定制化培训的学员上岗后，能更快适应岗位，要求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内部培训成本和磨合期的效率损耗，实现了从培训到上岗的无缝衔接。
6: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走访，精准对接我们的用工需求，还协助我们开展岗前培训，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上手，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投入。
0: 从直播带岗宣传，为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的暖心开端，到搭建平台精准匹配的高效对接，再到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成长的长远护航，南昌高新区以政务公开推动服务透明化，形成岗位供给、技能培训、人才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了求职与用工的信息壁垒，既让群众能快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让企业能高效招到所需人才。同时，通过完善生活配套、优化服务流程，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改革，做优产教融合文章，以政务公开为路径，不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帮助更多的群众稳定就业，支持更多企业高效用工引才，努力实现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观点评论啊，大家先听这个内容，听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欢迎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好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待会儿看看能不能挤出时间来念几条您的听后感。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评论的内容啊，题目呢是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棚改岂能随意翻烧饼。房屋征收五年未安置，一纸通告让居民搬回去。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通告，宣布启动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后2000多户居民交出房子，并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现在的西安浐灞国际港的幸卫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却一直未能兑现。2025年5月碑林区政府发布通告，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搬回原住房。房屋征收五年后，经要求住

0: 户回迁。这一罕见操作不仅让受影响居民难以接受，也引发外界的普遍困惑。要知道，地方政府启动房屋征收和改造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也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绝不能随意撤回。而让已搬离五年的居民再度回迁到已长时间闲置且遭破坏的旧居，期间所带来的不便、折腾，以及对居民权益的实际损害更不容小觑。原本作为民生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却落得这样一个荒唐局面，仅凭一纸终止通告，竟然无法画上句号。从媒体调查来看，该项目命运的逆转确实涉及一系列复杂因素，比如说其中夹杂着房屋产权公转私的合规性疑问，同时又涉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新规的出台，此外还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变化带来的项目预期收益下降的问题，甚至还不排除碑林区与曲江新区在项目实施中存在责任分工的争议。所以表面看这一局面的出现或确有无奈之处，但至于行政规范角度来看，该项目可以说在启动之初就存在明显的风险隐患。首先，前期论证是否充分，合规性是否把关是否足够，都得打上问号。比如关于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时就已经删去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该项目启动时间是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并未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为这个翻烧饼的找理由啊，就埋下了伏笔。同时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收益，缺少足够的冗余设计或风险兜底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后项目即陷入资金难题的客观原因。其次，实施过程当中也存在明显违规操作，比如说该项目对应的安置小区至今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更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部分居民因不愿被征收而起诉碑林区政府，法院最终认定征收存在不符合专项规划、征收补偿费用未足额到位等问题，并明确指出资金存在巨大缺口，不能保证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利益能够得到实施，并责令区政府对补偿资金等问题依法采取补救措施。可以设想，若当时能及时叫停或切实补救，或许也可避免五年后如此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该项目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为因素更多。复盘整个过程，一个细节也令人警醒，项目终止时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在最初启动征收时却是想方设法通融钻空子，忽视合规风险及法院的预警，这种对于政策规定选择性执行的作风正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源头弊病所在。目前部分居民已签署回迁协议，但仍有居民坦言不愿意搬回去，是受不了骚扰才签的。无论如何，这种强制回迁的做法必须改进。至于该项目究竟何去何从，上级政府也不妨及时介入调查，一方面严肃查处其中的人为责任，让违规决策付出应有代价，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举措给受影响的居民一个妥善负责任的交代，将对他们的权益影响降到最低。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是让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这一拆一搬所耗费的公共资金到底由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又该如何安放，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追责。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刚才我们播出了一个观点评论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棚改起。

随一番烧饼。我看到很多听友都发表了自己的听后感啊，我们正好有点时间来念几条大家的参与的互动。首先，网名人间清醒说，这个折腾五年又回迁啊，棚改政策朝令夕改，最受伤的还是咱普通百姓，耗时耗精力耗财，这样反复翻烧饼实在是令人寒心。网友民生观察员，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规划本应长远严谨，征收安置回迁来回变动，暴露出前期调研不足、方案考虑不周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引以为戒。网友小城百姓说，当初响应号召征迁搬离家园，如今又要求返回居住，这个居住安排、生活规划全被打乱了，普通人是经不起这样的反复折腾，盼政策能够稳定落地。网友法理通说，征收拆迁具备法定流程与效力，随意变更安置方案不仅违背政策严肃性，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啊，依规施策才是根本。再来看网友在路上，一来一回的变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搬迁、临时安置、房屋管理都产生了额外成本，公共资源不该消耗在反复调整上。最后我们来看守望家园说，理解城市改造的初衷，但是民生决策不能一拍脑袋，出台政策前多倾听群众心声，做好全流程推演，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闹剧再次发生。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纵箭，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啊。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

0: 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人的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呢，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慢慢变老，身边有伴，心中有爱，这是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互相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那个能够陪伴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气象站。
0: 好，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阴，部分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会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5度。

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褪黑素是治疗失眠的神药，安全有效无副作用。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还有的说法说是只有晴天才需要涂抹防晒霜。还有的说法说年纪大了忘事儿和手抖就意味着脑部病变。告诉大家，这些谣言不要轻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真相。首先来看到谣言一啊，褪黑素能够治疗失眠，并且很安全，没有副作用，是助眠神药。我们来看一下真相解读啊。那这种看法呢，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调节睡眠的激素，天黑的时候分泌增加，天亮的时候减少。那它的分泌量呢，通常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下降。但是呢，褪黑素它仅仅是对于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所导致的失眠有效果。那对于其他原因，比方说心理问题、环境噪音、睡前摄入咖啡因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所导致的失眠，往往效果很有限。那在我们国家呢，褪黑素它是属于保健食品原料，并不是治疗失眠的常规药物。每天用量呢，建议是1到3毫克。长期滥用的话呢，可能会引发头痛、白天嗜睡、轻度焦虑等等不良反应。服用以后，短时间内呢，不建议驾驶或者是操作机械。科学改善睡眠应该是建立规律作息啊，这个避免熬夜，睡前呢也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要避免咖啡和浓茶。那如果说失眠很严重并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呢，就应该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呢，比依赖补充剂更为重要。好，我们再来看到谣言二，说只有晴天户外活动的时候才需要涂防晒霜，阴天或者是在室内就不用涂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真相解读。那这种说

法呢并不科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紫外线啊，它呢主要是分为 UVA 和 UVB， 这是导致皮肤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呢 UVA 它是能够穿透云层和单层玻璃，随时随地对皮肤造成损害。那 UVB 呢虽然说主要是在晴天比较强，但是啊即使在阴天，紫外线的辐射量同样不低，不会减弱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此外呢，紫外线还能够通过地面、水面等等表面反射到我们的皮肤上。室内如果说是靠近窗户的话，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可能会受到紫外线的伤害。防晒霜的作用呢，是阻挡或者是吸收紫外线，减少它对皮肤的损害。所以呢，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户外还是室内靠窗的位置，存在紫外线暴露时，都有必要涂抹。只不过啊，在阴天，紫外线强度比较低，不需要太高的防晒指数。日常防护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肤质和场景的防晒产品，养成全年防晒的习惯，而不是说仅在烈日下才想起涂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好，我们再来看到谣言啊，第三个谣言说是年纪大了记不住事儿，哎，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手抖肯定是帕金森病。那么真相解读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刚才的这种说法啊，它过于片面。正常衰老和疾病呢，不应该是混为一谈的。正常衰老所导致的健忘，大多数呢是偶尔的忘记小事，或者是人名，或者是物品摆放的位置。那经过提醒啊，它能够回忆起来，不影响日常生活和自理能力。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认知障碍疾病呢，是持续性的认知衰退，不仅记忆力严重丧失，还会伴随着定向力障碍，性格显著改变，生活无法自理，属于大脑神经退行性病变。那么再来说一说手抖。手抖呢，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情况的。紧张、疲劳或者是低血糖引发的手抖，大多数呢是在拿东西的时候出现，那情绪平复或者是休息以后就可以得到缓解。帕金森病的静止性震颤呢，是伴随着动作迟缓、肌肉僵硬和步态异常等等主要的症状。此外呢，老年焦虑、抑郁等等心理问题也经常会以健忘、手抖、周身不适等等躯体症状所呈现出来。那相关的检查呢，通常未发现明确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在经过情绪疏导还有心理干预之后，症状呢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所以将正常的衰老和疾病混为一谈，不仅会引发老人不必要的恐慌、回避社交，还可能会延误真正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好，再来看到另外一个谣言，说运动出汗越多啊，说明燃脂效果越好，减肥越快。我们来看一下真相解读啊，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出汗和减肥之间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出汗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生理方式。

直接关系的。过度追求出汗量可能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和运动能力。那么科学减肥的话呢，应该采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综合方式，根据自身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和时长，不要去迷信暴汗服等等所谓的减肥神器。

0: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为帮助广大考生提前熟悉考场规则和答题规范，以从容、沉稳、规范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江西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考场规则和考生答题须知，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筑牢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高考应试防线。5月26号，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介绍我省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成效和第二届大赛有关情况，并宣介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航空等省级产业人才政策。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江西省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2026已在日前发布，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公报显示，江西物种资源本底持续更新，近两年新增高等植物33种，其中新物种3种，新纪录30种，脊椎动物2种，新物种1种，新纪录1种，昆虫52种，新物种7种，新纪录45种，大型真菌65种，新物种5种，新纪录60种。庐山植物园迁地保育植物新增2341种，达12134种，珍稀濒危植物增至704种。龙虎山引入朱鹮，首次实现本地繁殖。梅花鹿、华南亚种、蓝冠噪鹛等珍稀物种种群稳步增长。环鄱阳湖越冬候鸟保持60万到70万只，白鹤数量稳定在5000只左右。连日来，江西中北部的强降雨导致鄱阳湖流域河流水位逐步上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也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
2: 快看江河，
0: 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

0: 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国际油价27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9美元，跌幅超5%。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一石化能源公司当天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华盛顿州朗维优市消防局当地时间27号说，26号该地一工厂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9人失踪，另有8人受伤。据报道，一架安2型飞机当天27号消息在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州坠毁，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印度连日来高温不断，北方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5月25号最高测得47.6摄氏度，高温曝晒下，许多房屋的楼顶水塔内的水都被晒得滚烫，水温甚至超过热水器里的水。网络热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印度一户居民打开水龙头之后，测得自来水的水温高达近51摄氏度。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5月27号，一位19岁来自湖南怀化的少年，带着外公送给他的小狗，睡在了长沙浏阳河边的风雨桥上。白天呢，为了凑齐自己未来的学费，他需要送大约10个小时的外卖。晚上呢，就和自己的小狗波波挤在一顶帐篷里。但是好在长沙没有让这个父母离异、只身一人在陌生城市闯荡的少年太过狼狈。热心网友池先生给他送来了衣服和鞋袜，帮他找到了能住的地方，物业和保安大哥们悄悄地放下花露水和蚊香。一位阿姨听说以后呢，连夜煮了4个鸡蛋，还给小狗波波准备了一袋狗粮。近日在安徽合肥地铁站里，一位妈妈抱着熟睡的孩子等人，逐渐的体力不支，驻站辅警看见之后呢，就贴心的搬来了凳子。网友说，不期而遇的善意是生活里最亮的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家

0: 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十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啊，话题真有人用 AI 预约餐厅登上了热搜。据报道，有消费者啊通过 AI 确认餐厅预约，到店之后啊遭到商家拒绝用餐。那对此呢，商家回应说 AI 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店内系统的有效预约信息。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越来越多用户呢将 AI 当作搜索引擎来使用，也有人因 AI 提供的建议受到资金损失。 AI 在某些场景下呢还会给出赔付承诺。那么找 AI 订餐厅获取资金决策，一旦出现问题或造成损失，谁来担责？ AI 生成的赔付承诺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承担责任？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复述专业律师的解读。那首先呢，这个我们来说到找 AI 订餐厅获取资金决策建议，造成损失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峰和表示，从当前行业发展阶段来看呢，用户使用 AI 的行为本质是借助一种信息处理工具， AI 提供的餐厅预订、退票手续费等相关信息仅属于参考性建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专业建议，也不构成委托代理行为。用户依据 AI 建议自行操作，在法律层面上视为自主决策。也就是说呀， AI 不是法律责任主体，因此呢，通过 AI 做决策建议并因此造成的损失通常由用户自行来承担。但如果 AI 运营方存在重大过错或违反法定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好， 再来说到第二点， AI 生成的赔付承诺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必须由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作出。 AI 不具备独立财产，没有法律人格，其输出的文字内容是大数据算法生成的结论意见。这种结论意见普遍存在 AI 幻觉问题，不代表运营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 AI 自行生成的赔付承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除非运营方这个明确的认可 AI 的承诺，则此时其行为已经转移为法律授权人的行为，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第三呢，就是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来承担责任。针对用户损失，AI 运营方的责任边界在于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 AI 服务提供者作为内容生产者，需对其生成的信息进行审核，并对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及风险作出提示。如果运营方没有对高风险场景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或者其模型存在明显的事实性错误，而且呢没有标注该信息仅供参考提醒，则运营方可能因其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而需要承担次要的补充的赔偿责任。好，有关于 AI 订餐那些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

银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那我们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了解案件的详情。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的眼中啊，防骗意识薄弱、喜欢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时呢喜欢玩网游，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就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一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民警表示，骗子呢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说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那骗子呢就会通过筛选专门挑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由于小雨急于出售账号，而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于是呢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了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够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了多笔小额转账。就这样，嫌疑人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呢，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口令红包或者支付宝支付码。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把家里的钱送到骗子的手上。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水漂了。接到小雨的家长的报警之后呢，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呢，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到数万不等。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之后，警方迅速开展了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了15名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的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把孩子的钱洗劫一空的呢？警方按照找鱼、杀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就是引流、物色目标。
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

但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第二步就是杀鱼，就是设下圈套来诱导。骗子呢会把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那么随后呢，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第三步，开鱼，就是兑现洗钱了。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这个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的年龄呢，大多是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到20000不等。那么目前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经移送至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移送审查起诉中。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呀，和杀猪盘这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上没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的设套。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再次提醒家长啊，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的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在外头，母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傅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红蘑，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呀、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不过杨洋啊，今天讲到蘑菇啊，其实我就想起一段，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我
1: 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傅啊，刚了解医学。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呦，那走的不远。
1: 哎，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傅，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它是喀斯特地貌。你像山地呀、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呀、
0: 所
1: 以说地无三尺平。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0: 哎呦，
1: 湿毛巾一样。哎，特别的闷得慌。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洋洋，你想想，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0: 嗯，
1: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0: 嗯，
1: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0: 怎么样？
1: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0: 哎呦呦呦呦！
1: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0: 嗯，
1: 比如说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0: 怎么样？
1: 不出三个月，
0: 嗯，
1: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0: 哎呦，
1: 哎，就长出了木耳。
0: 嗯，
1: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0: 怎么样？
1: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说咱带个睡衣，
0: 嗯，
1: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0: 嗯，
1: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0: 嗯，
1: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0: 嗯，
1: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0: 哦，这我知道，
1: 木头吊脚楼，对，
0: 嗯，
1: 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0: 嗯，
1: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0: 嗯，
1: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0: 嗯，
1: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0: 嗯，
1: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0: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0: 嗯。嗯，
1: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0: 嗯，
1: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0: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就觉得浑身呐黏腻不舒服，
0: 嗯嗯，
1: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0: 嗯，
1: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0: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1: 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嗯嗯，
1: 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0: 嗯嗯，
1: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0: 嗯，
1: 就是几个人在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0: 怪人，
1: 对，
0: 哦，
1: 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0: 哎呦。
1: 那杨洋，你想一想，
0: 嗯，
1: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0: 对，
1: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儿啊，
0: 嗯，
1: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0: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杨洋，听我跟你讲
0: 啊，您说，嗯，
1: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0: 嗯。
1: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0: 怎么了？
1: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0: 嗯，
1: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0: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0: 嗯嗯，
1: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0: 看着什么了？
1: 就是看着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0: 嗯，
1: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0: 哎呦。
1: 那脸呐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0: 怎么了？
1: 就是在脸上，
0: 嗯，
1: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0: 嗯，
1: 全是嘎巴，
0: 啊，
1: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嘎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0: 嗯，
1: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0: 嗯，
1: 浑身冰凉啊，
0: 嗯，
1: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0: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1: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呀，
0: 啊，嗯，
1: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0: 嗯，
1: 摸摸他的冲口那个脉，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0: 哎呦，
1: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0: 嗯，
1: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0: 哦，那还好啊，
1: 开完这方子。又是倒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0: 嗯，
1: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0: 那总该好点了吧？
1: 恰恰相反。
0: 哦，
1: 过了半天以后啊，
0: 嗯，
1: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
0: 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1: 颜色呢也更深了。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它，
0: 嗯，
1: 就跟那个。

0: 着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得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1: 嗯，
0: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1: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挤过人群，
1: 嗯，
0: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1: 大家脑补一下，
0: 脑补一下啊。
1: 嗯，
0: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1: 大风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闭着眼睛，
1: 嗯，
0: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1: 嗯，
0: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1: 嗯，
0: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1: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0: 我师傅当时搭这个脉呀，
1: 嗯，
0: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傅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1: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0: 然后说，啊，这个人呢，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1: 别相信什么妖怪，
0: 啊，
1: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0: 啊，
1: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傅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得给我师傅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1: 杨老师，
0: 哎，
1: 三天不长不短，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0: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1: 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1: 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就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师傅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1: 嗯，
0: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1: 一直随身带着。
0: 对，
1: 嗯，
0: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1: 嗯，
0: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1: 嗯，
0: 有那个村医。
1: 嗯，
0: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十字儿，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1: 对对对，嗯，
0: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1: 嗯，
0: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1: 是
0: 啊，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傅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1: 都是珍稀的药材，
0: 对呀，啊
1: 嗯，
0: 他用油纸包的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傅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1: 视如珍宝一般。
0: 对呀，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1: 嗯，
0: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1: 嗯，
0: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
1: 嗯，
0: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1: 嗯，
0: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1: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0: 对，
1: 嗯，
0: 哎，然后浇上水，
1: 嗯，
0: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
1: 嗯，
0: 可是啊，洋洋，听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可是洋洋，
1: 啊，
0: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1: 啊，
0: 就出事儿了。
1: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0: 啊，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啊，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1: 嗯，
0: 又来了，
1: 他们干嘛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1: 嗯，
0: 不是我们不信你，
1: 嗯，
0: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1: 然后呢，
0: 浑身都是邪气，
1: 哎呀，
0: 啊，都是邪气，
1: 迷信，
0: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1: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太过分了。
0: 就

0: 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得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1: 真勇敢。嗯，
0: 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但是、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
1: 哦、
0: 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0: 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再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个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提到我师傅这个人呐、啊，
1: 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
0: 啊，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吗？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傅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1: 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嗯、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的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啥嘛？说你这个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呐。
0: 对、嗯，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傅、
0: 嗯、
1: 啊。杨老师，

0: 这多可惜啊，这个啊。
1: 后来，
0: 嗯，
1: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0: 嗯、啊、嗯、啊，对对对。
1: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0: 嗯，
1: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傅。
0: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1: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0: 嗯、
1: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嗯、只有六味药材。
0: 哪六味？
1: 五指毛桃。
0: 嗯。
1: 茯苓。
0: 嗯。
1: 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0: 就这六种。
1: 对对，
0: 嗯，
1: 这是我当时我师傅跟我说的啊。
0: 嗯，
1: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0: 哟，这讲究多了哈。
1: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0: 嗯，
1: 君臣佐使。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0: 嗯，
1: 它是化湿的主力，
0: 嗯，
1: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0: 哦，
1: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它是、
0: 嗯、
1: 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0: 是
1: 说从根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0: 哦，
1: 而这个木瓜呀，
0: 嗯，
1: 它能舒筋活络，
0: 嗯，
1: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0: 嗯，
1: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0: 嗯，真棒啊。
1: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0: 嗯，
1: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0: 叫
1: 瘿瘤。
0: 瘿瘤，
1: 对。
0: 嗯，
1: 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0: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0: 嗯，
1: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
0: 呢。嗯，
1: 那山洞里，
0: 又阴又湿，
1: 阴暗潮湿。
0: 嗯，
1: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0: 嗯，
1: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0: 嗯，
1: 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0: 嗯，
1: 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0: 对，
1: 不见阳光，不通风。
0: 哎呦，
1: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0: 就是发霉嘛。
1: 对呀、啊，
0: 长菌嘛。
1: 发霉、长菌，
0: 嗯，
1: 烂木头
0: 是。
1: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0: 是不是、啊？
1: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0: 嗯，
1: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
0: 嗯，
1: 一年一年的累积，
0: 是
1: 最后化成湿毒。
0: 哎呦，
1: 对吧？
0: 听起来好厉害。
1: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0: 嗯，
1: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0: 蘑菇。哦，
1: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1: 嗯，
0: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1: 对，
0: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1: 这个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0: 嗯，对对对对，嗯、啊、
1: 嗯，
0: 哎，杨老师，
1: 哎，
0: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
1: 嗯，
0: 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1: 不对，
0: 嗯。
1: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0: 还特别普遍，
1: 特别普遍。
0: 哎呦，
1: 举个例子啊，
0: 您说，
1: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0: 嗯，
1: 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
0: 嗯，
1: 蘑菇体质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0: 嗯嗯，
1: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0: 息肉。
1: 对、
0: 嗯、
1: 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0: 嗯、
1: 尤其是前几年，
0: 嗯，
1: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0: 对对对，
1: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0: 对对对，
1: 磨玻璃样的结节，
0: 嗯，
1: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0: 嗯嗯
1: 啊，然后还有增生，
0: 嗯对，
1: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0: 嗯，
1: 现在很多女同志，
0: 对，
1: 乳腺，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卵巢，
0: 嗯，
1: 哎，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0: 没错，
1: 哎，
0: 嗯，
1: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

0: 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1: 哦、都能长蘑菇。
0: 对呀、啊，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
0: 对, 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啊？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呀、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运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说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上，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您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那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怎么的？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呐。
1: 太对了，
0: 在
1: 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的。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儿，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啊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嗯，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得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它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烟熏烤的，
1: 对，
0: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的，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
1: 嗯，
0: 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啊，那他一不干活，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
1: 嗯，
0: 脾虚湿气就生，
1: 嗯、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1: 哦，
0: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堵在乳腺。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哦，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
1: 嗯，
0: 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
1: 嗯，
0: 你比如说胆结石。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嗯，
1: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啊，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
0: 结
1: 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嗯，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1: 嗯，
0: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嗯，
0: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拉嘴呀、啊，
1: 嗯，
0: 发苦、
1: 哎、
0: 发黏，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1: 嗯嗯，
0: 有。

0: 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1: 冲不干净，
0: 哎，冲不干净，
1: 嗯，
0: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对、
1: 嗯、
0: 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就这种
1: 哎打那个嗝、
0: 对他就是胀气。
1: 嗯，
0: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1: 嗯、
0: 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千万别大意，
1: 是不能马虎。
0: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1: 嗯，
0: 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1: 嗯，
0: 就像胶水一样，
1: 怎么样？
0: 黏住了就很难清，
1: 不好清理。
0: 哎，
1: 嗯，
0: 它不像那个风邪，
1: 嗯，
0: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1: 嗯，
0: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1: 哦，
0: 湿气呀、啊，
1: 嗯，
0: 一旦和它要挂上钩。
1: 嗯，
0: 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1: 嗯，
0: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1: 嗯，
0: 什么？
1: 这是
0: 风湿。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1: 非常难弄啊。
0: 比如说产后风湿，
1: 哎呦，痛苦死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我们说类，前面有个类风湿，
1: 对，
0: 凡是和湿挂的，
1: 嗯，
0: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
1: 嗯，
0: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1: 是
0: 就会一直拖，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1: 哎呀，
0: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1: 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
1: 嗯，
0: 杨洋，
1: 哎，
0: 我考你个问题啊，
1: 哎，您说，
0: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1: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0: 啊，
1: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0: 对
1: 啊，
0: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1: 嗯嗯，
0: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1: 嗯嗯嗯，
0: 对吧？
1: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
1: 嗯，
0: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1: 嗯，
0: 很多慢性病，
1: 嗯，
0: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1: 嗯，
0: 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嗯嗯，
0: 你看黄金经说，
1: 嗯，
0: 诸湿总满，
1: 嗯，
0: 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1: 嗯，
0: 肿啊、满呐、啊、胀啊，
1: 嗯，
0: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讲过，
1: 嗯，
0: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1: 嗯，
0: 喝进去的水，
1: 嗯，
0: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1: 嗯。
0: 举个简单例子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1: 嗯 嗯。
0: 它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1: 嗯，
0: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1: 嗯，
0: 运化不动。
1: 嗯，
0: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吗？
1: 嗯，
0: 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湿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

0: 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啊。
0: 那不对呀、
1: 啊，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您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您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0: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0: 嗯，
1: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0: 多发、
1: 嗯、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啊、
0: 嗯，
1: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0: 嗯，
1: 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
0: 嗯，
1: 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
0: 嗯、
1: 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
0: 嗯，
1: 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
0: 嗯，
1: 杨老师
0: 啊，
1: 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
0: 嗯，
1: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0: 好，
1: 您看这怎么办？
0: 好，
1: 嗯，
0: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1: 对，
0: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1: 没错。
0: 嗯，根据您这个

0: 介绍这个情况啊，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1: 没跑了
0: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年轻时候的冷酷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1: 对，
0: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1: 嗯，
0: 运化不动食物，
1: 是
0: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1: 对，
0: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黏滞，都是脾虚的表现，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就像咱说那土还在，对吧？土壤还在，
1: 环境还在呢，
0: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1: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0: 对，
1: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0: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1: 好
0: 啊，专门化胃息肉，散结节，去寒湿的。材料也非常好找，就是新鲜的鹅蛋，
1: 鹅蛋，
0: 对，鹅蛋一个，然后八楞麻，
1: 八楞麻，
0: 对，八楞麻20克，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加水煮20分钟，然后滤出那个药汁了，药汁啊，用药汁去煮这个鹅蛋。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给它像煮茶蛋似的，给它敲裂了以后，
1: 然后
0: 再煮5分钟，
1: 还煮，
0: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1: 吃一个鹅蛋，
0: 对，
1: 喝
0: 小半碗的药汤，
1: 连
0: 用21天，
1: 然后
0: 停7天，
1: 哦，还停7天啊，
0: 对。坚持2个月，那八楞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祛湿化痰，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1: 真好。
0: 那鹅蛋呢？鹅蛋，我告诉给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恶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1: 哦，
0: 它是没有的，
1: 是不是？
0: 就包括鹅。也是，
1: 你
0: 记住，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1: 这鹅还挺厉害。
0: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1: 哦，
0: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不寒不燥，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1: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楞麻，
0: 对
1: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这方子很安全，也很方便，是不是？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0: 好，
1: 杨老师，
0: 这
1: 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啊。刚才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她也上山采过蘑菇啊。说他今年刚过50，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 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
0: 哦，
1: 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谢天谢地了。杨老师不容易啊，这个啊。
0: 杨洋啊，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
1: 嗯，
0: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绕不开的这个坎儿，
1: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
1: 嗯，
0: 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
1: 嗯，
0: 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助症，
1: 嗯，
0: 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1: 是。
0: 核心的就是阴虚内热，
1: 嗯，
0: 阴阳失调，
1: 嗯，对，
0: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
1: 嗯，
0: 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烟日日烧吧，对吧，
1: 嗯，
0: 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汽了，
1: 嗯，
0: 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
1: 嗯，
0: 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
1: 嗯，对，
0: 汗是啥呀，
1: 嗯，
0: 汗为心之液
1: 啊，
0: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
1: 嗯，
0: 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问汗，
1: 嗯，
0: 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去当便，第二个就是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汗一定得止住啊，
1: 嗯，
0: 怎么个止住法呢，
1: 嗯，
0: 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
1: 嗯，
0: 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腹胀，
1: 嗯，
0: 调理不能只清热，也不能只温补，你得滋阴潜阳，
1: 嗯，
0: 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
1: 嗯，
0: 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
1: 嗯，
0: 你没我大啊，哦，
1: 嗯，
0: 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
1: 嗯，
0: 我给你一个服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您说说，
0: 服小麦，
1: 嗯，
0: 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
1: 嗯，
0: 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嗯，
0: 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服小麦呀，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敷那个麦果，
1: 嗯，
0: 特点就是非常的轻，
1: 嗯，
0: 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
1: 嗯，
0: 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1: 太好了，
0: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
1: 嗯，
0: 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
1: 嗯，
0: 而其他那几味药呢，
1: 嗯，
0: 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
1: 嗯，
0: 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
1: 嗯，
0: 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
1: 啊，对，
0: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1: 嗯，那具体怎么做呢，杨老师，
0: 很简单，你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泡10分钟，
1: 嗯，
0: 大火给它煮开了，
1: 嗯，
0: 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
1: 嗯， 嗯，
0: 最好是温服，本身就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虚汗呢，热呀，忽冷忽热就会减轻啊，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1: 嗯，好，
0: 嗯
1: 嗯，也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0: 好，好，
1: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
0: 嗯，
1: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儿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0: 好，
1: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啊，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 知了
0: 蝉，
1: 就是蝉呢、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嗯、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0: 嗯，
1: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
0: 嗯、
1: 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
0: 嗯、
1: 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0: 对，
1: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
0: 嗯、
1: 你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疗觉把它消下去啊、
0: 嗯、
1: 让我清静几天呢、
0: 嗯、
1: 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0: 嗯
1: 嗯，
0: 听了他这个情况、
1: 哎、太痛苦了、哦、喝凉茶然后又花钱、
0: 啊、
1: 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0: 嗯，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五，
1: 嗯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
1: 嗯，
0: 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败。
1: 对，
0: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嗯、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它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
1: 嗯，
0: 和冷却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精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1: 对，
0: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
1: 嗯，
0: 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
1: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轴、对，滋嘎滋嘎的，
1: 对
0: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1: 哎，
0: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1: 对。
0: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1: 没错，
0: 和血管。
1: 嗯，
0: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于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1: 是，
0: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1: 嗯，
0: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1: 吸儿吸儿那个蝉鸣的声音啊。
0: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1: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0: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1: 哦，
0: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1: 哦，
0: 耳鸣还会加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
0: 而它添油。
1: 啊，
0: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1: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你得问对人呐、
0: 嗯。
1: 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
0: 嗯、
1: 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0: 嗯，
1: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0: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明天谷。
1: 哦，
0: 明天谷就是耳鸣那个明、
1: 嗯、
0: 天谷。明天谷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
1: 嗯，
0: 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明天谷。
1: 那这谷什么地方卖？它不是个谷吗？
0: 嗯，这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啊，
0: 是这样。
1: 啊，
0: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1: 嗯，
0: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嗯、好，我们学学
0: 这个明天谷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1: 嗯，
0: 搓热了。
1: 搓热。
0: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

0: 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对，
1: 嗯，
0: 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充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嗯
0: 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明天谷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
0: 嗯，
1: 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你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啊，这个

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我省近日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政策延伸县，依托5+2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赈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就业对象的车间按规定给予相关的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相关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科目的考试呢，统一时间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推进，江西公安推出沪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5%。昨天下午，修水县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九江市委关于修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刘杰同志任修水县委书记，不再担任修水县政府县长职务，县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号起施行，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闭环管理，进一步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近日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电费不再由政府统一规定，而是根据市场行情波动。此举源于电源结构变化、现货市场全覆盖及政策引导。各地分两种模式推行，短期普通用户的电价基本不变，长期将引导大众错峰用电，也倒逼储能行业转型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有市早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下一步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每一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民昨天表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生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民众反应强烈的犯罪，该捕则捕，该诉则诉，从严打击。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以下是国际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油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6号对日本记者表示，日本记者拒绝前往遭到乌克兰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决定是耻辱。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26号援引消息爆料，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今年4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解职后不久被诊断出患上了甲状腺癌，他已接受相关治疗，目前正在康复。据波兰方面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被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被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为止。当地时间5月27号，哈萨克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二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1人死亡。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0: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教的有地皮法子真敢用。
1: 家人们，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2: 大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甜梗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啊！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江西数据基建起跑领先，但跑赢全程还要快3步。
9: 5月21号，国家数据局印发了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把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摆在了突出位置。在这方面，江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南昌作为首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城市，其可信数据空间建设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典型案例。赣州拓展试点范围，入选第二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城市。宜春市区域多元解析零循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及应用，入选首批国家高质量数据集先行先试名单。九江市实景三维九江赋能国土空间智能治理，获评2025年实景三维数据创新应用典型案例。数据基建这盘大棋，江西不仅没掉队，还连续落子，形成多点开花、梯度推进的好局面。但说实话，拿到准赛证不等于就是王者段位。江西数据产业应用企业多、资源企业散、服务企业少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20多个省级及以上统建垂管业务系统尚未接入，跨层级数据贯通仍有堵点，算力规模偏小，结果不优，数据产权三权分置还在加快探索，确权和流通交易仍在摸着石头过河，说白了就是牌子拿了不少，底子还没完全跟上。当前全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已从建起来向用起来迈进，江西要想从试点选手升级为领跑方阵，得加快这3步棋。第一步，算力底座要夯实，江西算力起步晚，智算供给不足，必须加快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建设，特别是面向制造业的智能算力云平台，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算力。第二步，数据流通要打通，信息孤岛还在，数据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老问题没根除，要依靠可信数据空间、隐私计算等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打通政务、行业、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第三步，产业生态要撑住，2027年要引入400家数据企业的目标刚起步，龙头企业稀缺是硬伤，光有政策文件还不行，得让企业在江西真金白银的落地，有活干有钱赚。数据基建这东西啊，越早布局越深扎根，后面的路子就越宽。江西已经有了一手好牌，接下来就看这3步棋能不能落子如风，快人一步了。先行先试的赛道上，起跑领先不算赢，跑完全程不掉队才是真本事。机会窗口就在眼前，抓得住是风口，抓不住就是一阵风。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打着文化幌子办槟榔展，别拿百姓健康打擦边球。
9: 逛商圈看展览本是感受民俗文化的乐事，可广州最近一场展览却惹来了

0: 案平质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广州荔湾区呢，近期打算举办一场广东槟榔千年文化展。消息传开后，市民纷纷提出反对。大家之所以反应这么大，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实打实的依据。很多人都知道啊，槟榔早在2003年就被划定为一级致癌物。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广州早在2021年就全面叫停了所有槟榔广告，管控力度呢摆在这儿。如今呢，突然冒出槟榔主题展览，自然让人心里犯嘀咕。目前现场展板上广东槟榔的字样呢已经做了遮挡处理。商场回应，这场展览提前向多个部门报备过，可深挖一下就能发现，广州正佳广场、北京路这些知名商圈此前呢就举办过同类展览，主办方里包含海南相关企业，之前呢还推出过槟榔联名礼盒，商业意图也一目了然。老百姓和业内专家的看法高度一致，这根本不是单纯的文化展示，主办方借着千年文化的名头刻意回避槟榔致癌的风险，说白了就是变相营销，试图规避现有的监管规定。这种操作隐患不小，展览弱化健康危害，很容易误导普通民众，尤其是辨别能力不强的年轻人，一步步放松警惕。专家也明确提醒，倘若展览变相引导大家消费槟榔，刻意淡化健康风险，就有可能违反广告法，最终是否合规还需要执法部门逐一核查判定。咱们从不反对传承民俗文化，但文化传播必须守住底线，再悠久的所谓槟榔文化也不能凌驾在大众身体健康之上。明令禁止槟榔广告是全社会达成的健康共识，企业想推广产品可以走正规渠道，别披着文化外衣钻空子打擦边球。健康无小事，监管更不能留漏洞，也希望相关部门严格把关，守住红线，别让危害身体的槟榔借着文化的名头卷土重来。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鄱阳湖又调秤218万吨，别急着叫好，这生菜管理有点悬。
0: 水利部最近发布了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披露鄱阳湖去年冲刷走了218万吨泥沙，说白了这湖一年瘦了218万吨。乍一听好事儿啊，咱们不是担心鄱阳湖被泥沙填平变成大草原吗？那如今湖盆被冲深了，蓄水能力恢复，防洪压力小了，这不跟减肥成功一样让人开心吗？别急着鼓掌啊，这减肥减的可能不是纯脂肪，而是肌肉和免疫力。你想想，鄱阳湖为啥能冲走这么多沙呢？两大幕后推手，一个是上游修的水库泥沙全拦在库区里下不来，一个呢是长江主干道也在往下切，像个抽水机把湖水哗哗往外拽，结果就是湖水锁不住，枯水期一年比一年来得早，来得久。以前深秋才露脸的周滩，现在大夏天就晒起了太阳，这叫什么？这叫瘦了身子，坏了底子。湖是深了，可蝶形湖那些候鸟赖以吃饭繁衍的小饭桌和育儿房提前干了，沉水植物大片死亡，白鹤等候鸟没了口粮，只好飞到周边稻田里跟农民抢食，超过70%的白鹤靠人工生境过活，这还叫候鸟天堂吗？泥沙冲刷就像人减肥，减掉的是赘肉，恭喜你，那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那就离进医院不远了。鄱阳湖近10年来减掉的恰恰就是维持湿地生态的肌肉，那层维系周滩植被、调控枯水节奏的泥沙平衡。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靠的就是这张江湖关系的网，现在网眼越冲越大，漏掉的是生态底线，所以218万吨冲刷量绝对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生态黄牌。好消息是这事儿有解，除了加强长江和上游水库的科学调度之外，要尽快开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不是为了拦沙，而是把汛期洪水拧成生态输液瓶，枯水时慢慢往湖里回灌，稳住湿地水位，保住周滩，守住候鸟的老家。泥沙冲刷本身没有原罪，但它撕开的口子必须靠科学治理去缝合，不是拦，更不是堵，而是调度，把湖区的生态水位算好、调稳、管好。鄱阳湖不需要魔鬼身材，与其年年盯着冲刷数据发愁，不如往前推一把，让鄱阳湖水利枢纽早日落成，把该冲的冲掉，该留的留住，这才是让老百姓过得好、让候鸟住得安、让湖盆保得住的硬道理。
2: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

在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3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可以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视频文件或者图片，还有一些其他的能够证明事实的一些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来反馈几个问题。首先，南昌县向塘镇向站路的商户刘先生给我们节目做反映，说向站路人行道的地砖大面积破损，雨天严重积水，整条路呢没有盲道，盲人出行极不安全，共享电动车乱停堵路，人车混行，接送孩子还有老人走路都是提心吊胆。以下呢是南昌县向塘镇政府的回复，已经将该路段纳入优先维修计划。首先，破损的人行道六月中旬开工修复，其次，同步铺设雨污管网，增设盲道，完善无障碍设施，其三，联合共享单车企业重新规划停车区，清运乱停乱放的车辆，高峰期专人疏导，目前施工队伍以进场为挡，确保七月底前完工，彻底解决积水无盲道还有乱停车的问题。张贡区大公路老市委宿舍的居民陈阿姨反映，这个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房子，自来水管呢严重老化，一周爆管两三次，经常停水，水质发黄，做饭洗衣都受到影响，老人提水上下楼也很不方便，希望彻底改造这个管网。以下是张贡区住建局和供水公司的回复，经过现场排查确认，镀锌管锈蚀严重，接口松动是频繁爆管的主因，已经将该小区纳入2026年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的重点项目，6月10号进场更换全部室内外的供水管网水表，同步改造二次供水设施，全程围挡施工，分单元分段作业，尽量减少停水影响，预计7月底前完工，彻底解决频繁爆管水质差的问题，保障居民用水安全稳定。我们再来看九江市联西区十里街道恒大御景业主周先生反映，说这个小区的西门外的夜宵摊啊，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两三点钟，喇叭声、叫卖声、划拳声、油烟机的噪音等等啊，而且还有这个油烟呢直飘进小区，窗户都不敢开，严重影响老人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啊，多次投诉后又反弹。以下是联西区城管局十里街道的回复，联合执法队夜间突击整治，首先规范经营时间啊，晚上十点半以后禁止高音叫卖划拳，其次油烟管控，全部加装高效净化器，定期清洗，禁止直排。第三，定点定位，划定统一的经营区，远离居民楼。第四，常态巡查，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的凌晨一点啊，有专人值守，违规执法。目前这个扰民问题的明显好转啊，居民夜间的休息呢基本上恢复正常，后续将长效管控，防止反弹。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打进来啊，两部热线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

0: 目的直播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那么您要参与节目呢，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啊，我们直播可以接听您的电话，那么下午重播是不可能接听的啊。好，两部热线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平常上班时段呢，我们还有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微信同号啊，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宜春奉新，从44叫停到全部拆除，一场22年的拆迁马拉松。
2: 今天我们的故事从宜春市奉新县一片刚完成平整的土地开始，那里曾是被搁置了20多年的城市伤疤，而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与宁静，以及数百位居民终于落地的心安。
3: 宜春市奉新县冯川镇的上源头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地图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自2004年起，历经4次棚改尝试，都未能改变这里的面貌。岁月在老旧的房屋、破损的道路上刻下痕迹，也让安居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被一再推迟。转机始于2025年9月，奉新县委县政府毅然决定重启对上源头组城中村剩余房屋的拆迁工作。经过200多个日夜的攻坚，2026年4月23日，最后一栋旧房安然倒下，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4: 我们就是盼了20多年，到今天拆完迁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住进新房的那种希望。
3: 这片区域涉及39栋房屋、121户家庭和372位居民。多年来，基础设施的缺失是他们生活中最具体的困顿：不通自来水，没有天然气，部分家庭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卫生间。这些点点滴滴的不便，汇聚成强烈的民生诉求，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5: 群众最头疼的地方，就是我们工作最该发力的地方。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我们把它摆在优先位置，既是还历史欠账，也是为发展开新局，更是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硬任务。
3: 面对这块硬骨头，奉新县在项目启动之初便成立了多部门联合的工作专班，首要任务就是深入走访，摸清底数。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
6: 房屋建筑年限跨度大，建设形式多样，产权鉴定、房屋认定等工作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二是群众诉求多元不一。
3: 多元不一的诉求背后，往往是具体而真切的生活困境。许多居民家庭人口多，最担心的就是房子拆掉后无处安身，漫长的过渡期成为他们反对拆迁的主要原因。居民霍日生就曾是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家一栋自建房住了祖孙3代10多口人。
7: 100来个平方的住址，安了17个人。
3: 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题，工作专班没有选择简单的回避或者强推，而是先协调出面积相近的安置房供其过渡。对于未能排到过渡房的居民，则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发放临时安置费。霍尔生一家就用这笔费用在附近分别租下了3套房子，居住条件反而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改善。这些人性化的举措实实在在地打消了众多居民的顾虑。
7: 养这一点家厨房这个东西，这比较方便，这也比较干净。这里说句实在的，比原来的生活条件，这是肯定要好的。
3: 除了安置的难题，部分居民心中还存在越晚拆补偿越高的观望心态，这也是横亘在工作人员面前的信任壁垒。对此，工作专班选择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方式公开完整。

0: 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张贴在村里最醒目的位置，每一个数字，每一项标准，都坦然接受所有人的审视与监督。
1: 阳光真迁，公平公正，赢得群众信任。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的原则，不搞特殊，也不讲例外，全程接受全体居民监督。
0: 自2024年底，凤溪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调整以来，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视为检验执政初心、取信于民的关键之举。他们系统梳理，将一本本民生旧账列上日程，逐一攻坚。
2: 共推进民生项目21个，惠及居民21000人，其中西门步行街、上岩头组城中村等2个搁置长达21年烂尾项目已顺利清零。
3: 机械的轰鸣声远去，上源头组迎来了久违的宁静与开阔。这平静之下，是121个家庭跨越20载的期盼终于有了回响。凤新理旧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破的完成，更是一个关于理的开始。而这样的故事在这座小城并非个例。那么在面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旧账时，宜春市凤新县是否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那份必答题的答卷背后又书写着怎样的理念呢？
0: 宜春市凤新县清理旧账的实践并非简单套用一个公式。在攻克上源头组拆迁这一坚固堡垒时，阳光征迁所确立的刚性公平是破冰的重要原则。而当面对不同类型诉求更为多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时，不同专班的工作方法也随之延展深化，其核心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让民意的溪流汇入治理的蓝图中。
2: 我们形成了专班攻坚、问计于民的工作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0: 以同样搁置20年的西门步行街改造项目为例，在解决了道路、立面等硬改造之后，项目专班通过多次召集附近居民和商户代表召开座谈会，专门收集大家对街区软环境、细功能的金点子。居民王霞在2025年4月的座谈会上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儿童设施的细致建议。
4: 我们家有一个5岁的小孩子，我觉得就是小孩的这种娱乐设施比较少，如果能增加点小孩的儿童的那种游乐设施啊，然后在游乐设施旁边呢增加一点遮阳哦，或者是挡雨的那种设施，这样就对于我们带小孩的家长来说就更方便。
0: 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建言没有被忽略，而是融入了街区的肌理。如今改造一新的西门步行街不仅畅通美观，更因为这些贴心细节成了居民茶余饭后爱逛的亲子园，也成了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
5: 现在开发之后，我感觉这里挺漂亮了，
6: 多了一个小孩子游玩的一个去处了。
0: 无论是阳光征迁还是问计于民，最终都要落到解决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困难上。凤溪县将其总结为一户一策的工作机制，实现专人负责、专人跟进、专人落实。71岁的居民徐中梅，她的房子在另一个改造项目中需要拆迁，年事已高的她起初充满顾虑。正是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政策讲解和保障承诺，为她吃下了定心丸。
7: 给我们讲了这个所有的物业的条件呢，叫我们放心了，不要怕了，喂给我们的房子，又喂给我们住的过渡的地方。
0: 在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如何在谋划新篇与清理旧账之间找到平衡、分配精力，考验着主政者的智慧与担当。凤溪县的选择是将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痛点摆在更优先的位置。之所以选择向南渚攻坚，这是基于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深刻理解。
8: 清理旧账本身就是最实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旧账不清，发展难行；旧账不还，民心难安。清理旧账绕不开，也躲不过。只有把旧账清理了，才能清章上阵，才能真正惠及民生。
9: 好，正风好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一站式陪跑，助力求职者温暖上岗。
10: 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南昌高新区，看这里如何通过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综合体，破解求职与用工的双向难题，让政策的阳光照进民生就业的每个角落。
0: 今年一月底，家住南昌高新区的叶红因为原公司业务调整失业。

0: 过完年之后，他开始忙活着找份新工作。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的直播带岗视频后，叶红当天就来到这里，按要求填写简历，并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
1: 添加完微信之后，立马就有工作人员向我了解了我的岗位需求。知道我有5年的电脑管理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生产计划相关的工作。之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7-8份工作。
0: 经过多轮面试后，叶红成功入职一家电子信息科技类企业，成为了一名生产计划专员。对于在求职路上不断给予帮助的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他感觉这里提供的不仅是岗位信息，更是贯穿始终的安心服务。
1: 就业之家的话，我觉得他的服务特别好，是属于那种一站式的服务，既不需要花一分钱，也不需要找关系之类的。
0: 叶红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南昌高新区系统化就业服务成效的一个缩影。为解决传统就业服务中岗位对接难、技能培训跟不上、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高新区构建了从区级到镇管理处再到社区村的3级就业之家网络。通过组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深入企业上门走访，将人才服务和人才政策从等上门变为送上门，让企业和求职者都能找对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创新打造了集零工市场、用工集散中心、人才驿站等功能于一体的就业之家服务综合体，为求职者提供覆盖全城的贴心服务。
2: 入职前，我们会给到求职者一张免费的过渡床位，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同时还有一次免费的上岗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每一位求职者提供建档、匹配、提升、体验、稳岗的全链条式陪跑式服务。
0: 南昌高新区打造的人才驿站共有152间双人间，共计304个床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这种陪跑式服务为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和跨城求职者提供最长3个月的免费过渡期，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寻找发展机会，更快地融入本地。
3: 就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于过渡的机会啊。
0: 精准的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成效。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线下多元活动相结合，高新区就业之家成功搭建了一座高校连接人才与岗位的桥梁。
2: 2025年，我们已开展直播带岗203场，浏览量达58万余人次，推送简历2600余份，帮助1.5万余人成功就业，真正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如果说精准的岗位匹配解决了就业的及时性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并满足产业升级的长远需求呢？南昌高新区将政务公开的理念进一步延伸至产教融合与技能培训领域，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人才孵化生态。
0: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关键在于提升求职者的技能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为此，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积极整合政府、院校、企业3方资源，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将培训与就业深度捆绑，
5: 整合产教资源，联合高校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开设就业相关技能课程。
0: 在这个平台上，各类培训机构不再闭门造车，就业之家作为连接器，主动深入产业一线，收集企业最真实的岗位需求和人才能力画像，并把这些信息精准公开地反馈给合作培训学校，从而引导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变化，
6: 使我们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培训方向，也让我们培训好的学员可以定向获得就业岗位。
0: 经过定制化培训的学员上岗后，能更快适应岗位，要求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内部培训成本和磨合期的效率损耗，实现了从培训到上岗的无缝衔接。
7: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走访，精准对接我们的用工需求，还协助我们开展岗前培训，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上手，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投入。
0: 从直播带岗宣传，为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的暖心开端，到搭建平台精准匹配的高效对接，再到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成长的长秒护航，南昌高新区以政务公开推动服务透明化，形成岗位供给、技能培训、人才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了求职与用工的信息壁垒，既让群众能快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让企业能高效招到所需人才。同时，通过完善生活配套、优化服务流程，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8: 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改革，做优产教融合文章，以政务公开为路径，不断完善就业公务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帮助更多的群众稳定就业，支持更多企业高效用工引才，努力实现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观点评论啊，大家先听这个内容，听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欢迎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好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待会儿看看能不能挤出时间来念几条您的听后感。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评论的内容啊，题目呢是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棚改岂能随意翻烧饼。房屋征收五年未安置，一纸通告让居民搬回去。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通告，宣布启动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后2000多户居民交出房子，并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现在的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信卫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却一直未能兑现。2025年5月，碑林区政府发布通告，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搬回原住房。房屋征收五年后，竟要求住户回迁，这一罕见操作不仅让受影响居民难以接受，也引发外界的普遍困惑。要知道，地方政府启动房屋征收和改造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也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绝不能随意撤回。而让已搬离五年的居民再度回迁到已长时间闲置且遭破坏的旧居，期间所带来的不便、折腾，以及对居民权益的实际损害，更不容小觑。原本作为民生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却落得这样一个荒唐局面，仅凭一纸终止通告，竟然无法画上句号。从媒体调查来看，该项目命运的逆转确实涉及一系列复杂因素，比如说，其中夹杂着房屋产权公转私的合规性疑问，同时又涉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新规的出台。此外，还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变化带来的项目预期收益下降的问题，甚至还不排除碑林区与曲江新区在项目实施中存在责任分工的争议。所以表面看这一局面的出现或确有无奈之处，但至于行政规范角度来看，该项目可以说在启动之初就存在明显的风险隐患。首先，前期论证是否充分，合规性是否把关是否足够，都得打上问号。比如关于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时就已经删去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该项目启动时间是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并未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为这个翻烧饼的找理由啊，就埋下了伏笔。同时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收益，缺少足够的冗余设计或风险兜底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后项目即陷入资金难题的客观原因。其次，实施过程当中也存在明显违规操作，比如说该项目对应的安置小区至今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更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部分居民因不愿被征收而起诉碑林区政府，法院最终认定征收存在不符合专项规划、征收补偿费用未足额到位等问题，并明确指出资金存在巨大缺口，不能保证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利益能够得到实施，并责令区政府对补偿资金

0: 京等问题依法采取补救措施。可以设想，若当时能及时叫停或切实补救，或许也可避免五年后如此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该项目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为因素更多。复盘整个过程，一个细节也令人警醒。项目终止时，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在最初启动征收时，却是想方设法通融钻空子，忽视合规风险及法院的预警。这种对于政策规定选择性执行的作风，正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源头弊病所在。目前部分居民已签署回迁协议，但仍有居民坦言不愿意搬回去，是受不了骚扰才签的。无论如何，这种强制回迁的做法必须改进。至于该项目究竟何去何从，上级政府也不妨及时介入调查，一方面严肃查处其中的人为责任，让违规决策付出应有代价，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举措给受影响的居民一个妥善负责任的交代，将对他们的权益影响降到最低。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是让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这一拆一搬所耗费的公共资金到底由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又该如何安放？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追责。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刚才我们播出了一个观点评论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棚改岂能随意翻烧饼？我看到很多听友都发表了自己的听后感啊，我们正好有点时间来念几条大家的参与的互动。首先，网名人间清醒说，这个折腾五年又回迁啊，棚改政策朝令夕改，最受伤的还是咱普通百姓，耗时耗精力耗财，这样反复翻烧饼实在是令人寒心。网友民生观察员，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规划本应长远严谨，征收安置回迁来回变动，暴露出前期调研不足、方案考虑不周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引以为戒。网友小城百姓说，当初响应号召啊，征迁搬离家园，如今又要求返回居住，这个居住安排、生活规划全被打乱了，普通人是经不起这样的反复折腾，盼政策能够稳定落地。网友法理通说，征收拆迁具备法定流程与效力，随意变更安置方案不仅违背政策严肃性，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啊，依规施策才是根本。再来看网友在路上，一来一回的变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搬迁、临时安置、房屋管理都产生了额外成本，公共资源不该消耗在反复调整上。最后我们来看守望家园说，理解城市改造的初衷，但是民生决策不能一拍脑袋，出台政策前多倾听群众心声，做好全流程推演，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闹剧再次发生。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纵剑，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啊。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零七九幺八八幺。

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近日呢，在南昌街头啊，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有一位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三轮车上呢载着一群毛孩子，每个毛孩子呢都有自己的专属座位，他们穿戴整齐，模样乖巧，看得出来啊是被人细心呵护着的。一人多宠，行走在城市街巷，那这温柔的一幕呢也治愈了无数人。这辆载着毛孩子的三轮车被网友叫做是狗狗巴士，而这名老人呢被大家亲切地喊作是汪汪队爷爷。那么近日呢，记者联系到了汪汪队爷爷本人李爷爷，了解他和毛孩子们背后的故事。汪汪队爷爷今年74岁，姓李，是地道的南昌人，在他家里啊养着11只小狗。那初次见到李爷爷的时候呢，他的三轮车上正载着7只小狗，每一只小狗呢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的叫宝宝啊，有的叫这个和尚啊，有的叫虎子，还有的叫安娜等。

的。那么这些毛孩子呢，大多数都是被李爷爷收养的，还有的是他的同事同学不能养了转交给他的。另外还有一些是追着他的三轮车跑的流浪狗，因为看他可怜，李爷爷呢就把这些流浪狗呢也带回了家。那就这样，家里面的毛孩子是越养越多，最多的时候李爷爷的家里养了16只狗。那部分狗呢，由于年纪太大了已经离世，每只离开的狗李爷爷都会为它办好后事。那在这些收养的小狗当中啊，有一只小狗呢是瘫痪在床的，李爷爷说这是对他来说压力最大的一只狗。那这只狗呢是先天后肢瘫痪，无法正常行走，吃喝拉撒都需要人来照料。不过呢，在李爷爷看来，他说狗啊都是有灵性的，这只小狗呢很懂事，从来不会拉在窝里，每次都是等李爷爷回来。时间久了，李爷爷和狗呢就实现了无障碍沟通啊。狗狗饿了要吃什么，要上厕所，只要一做动作，李爷爷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李爷爷坚持照料这只小狗8年。李爷爷介绍啊，他家里面的狗呢大多数都是老年犬，这些狗年纪最大的已经有10多岁了。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照料好这些毛孩子们。他说最理想的是我就走在他们后面，我就放心，我走在他们前头，他们以后的日子啊不一定过得好。无论晴天或者下雨，李爷爷总会带着毛孩子们上街去遛弯儿。而这辆改造后的三轮车呢，也就成了一人多宠的交通工具，网友把它叫做是狗狗巴士。这辆三轮车是几年前李爷爷在旧货市场上淘来的，花了200元。遮阳伞呢也是旧货市场淘来的，是20元。像这样的伞家里呢还有几把。凭借着多年的木工手艺，李爷爷对三轮车的四周啊做了一个加固。那为了让每一个毛孩子都有座位，他在三轮车上安了4个用车筐改造的后座。担心小狗们风吹日晒，李爷爷呢就给这个三轮车还装上了遮阳伞。在车上还有水啊，还有零食等等。李爷爷说因为带着这么多狗不方便遛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分批带着他们出来逛。三轮车不仅是毛孩子的遛弯车，也是李爷爷的淘宝车。他最爱逛旧货市场，没事的时候呢就骑着小车啊，带着毛孩子们出门去淘宝。有的呢是旧货市场，有的时候呢又是农贸市场。李爷爷的亲属杨女士介绍啊，李爷爷的退休金不多，几乎呢都花在了这些毛孩子身上。因为狗狗众多，李爷爷每周啊都需要采购大量的食材，哪里食材新鲜，哪里食材更划算，这些地方啊都被李爷爷用一辆三轮车一遍遍的踩熟悉了。去一趟菜市场来回近20公里，但是呢每当狗狗巴士满载食物而归的时候，那对李爷爷来说就是幸福的。随着李爷爷载狗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很多网友呢都被视频当中温暖的画面给治愈了。对于走红，李爷爷表示说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注流浪狗，不要伤害狗啊，要善待他们。那么在和狗狗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李爷爷收获颇多。他说狗是有灵性的啊，他们能够听得懂你说什么，你对他好，他们也会对你好。而每当看到其他流浪的毛孩子们的时候呢，也让他倍感揪心。他说如果我有能力，我愿意收养所有的毛孩子。在李爷爷看来，收养这11只狗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的事情啊，但是他更希望大家呢不要伤害狗，要好好的爱护他们，如果养了就要对他的一生负责。那在今年9月的时候呢，杨女士为李爷爷开设了一个自媒体账号。她表示说开设账号的初衷就是要呼吁更多的人爱护狗狗，善待狗狗，不要遗弃他们。风暖车行慢，烟火入人心，汪汪队爷爷走红的背后藏着老人与狗最质朴的陪伴与偏爱。而在这份温馨与感动的背后，是李爷爷用善意为他们撑伞，挡住了世间的风雨。而在李爷爷的身上看到的不仅是善良，还有一份责任。当狗狗咳痰弄脏路面的时候呢，李爷爷会用纸巾拾起来然后丢进垃圾桶。当狗狗大声的吠叫打扰到旁人的时候，他也会及时的教育批评。在狗狗生病的时候，他虽然每个月呢只有几千元的退休金，也会全力为他们治疗。
对于每一只收养的毛孩子啊，爷爷只有一个心愿，照顾他们终老。这种对养宠的负责，恰恰成为爷爷身上最宝贵的闪光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0: 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发帖晒出了自己爸爸的微信头像，那是一张稚嫩的手绘画啊，弯弯扭扭的线条，充满了童趣的甜色，怎么看呢都是一个小孩的杰作。这位网友说，我爸爸十几年没换过微信头像了，这是我小学二年级画完送给他的。没想到啊，爸爸直接把这张画呢设成了自己的头像，而且十多年来就没换过。这帖子一发呀，评论区瞬间就炸出了一堆同款爸妈、同款爷爷。有的说，这是我幼儿园画的一家三口，我爸爸拿来当头像十多年了，这图片都掉帧了。还有的说，小时候给我爷爷取的名字，他用到现在。还有的说，我妈妈的头像也用的是我画的画，从小我妈妈就致力于大肆夸奖，并且向所有人炫耀我的画。还有的网友说，说我爸爸头像一直是我小时候他抱着我的照片，可我现在都已经36岁了。这一个个的故事啊，看的人呢是不由得都笑起来啊，但是笑着就在感叹说，原来天下的长辈都是一个样啊，你随手给的他们全部都当成宝贝了。可是呢，笑着笑着又有几条评论会让人突然鼻子一酸。有网友说，姥姥15年换的头像，我幼儿园毕业拍的，一直没换，以后也永远不会换了。有网友还说，爷爷走的那年，爸爸妈妈整理爷爷的遗物，他上锁的那个抽屉里面有我送给他的画。另一位网友的帖子呢也很戳心，说在姥姥家看到了上次姥姥过生日时我给她写的手写信，姥姥竟然还留着。你看，同样的配方，同样的祖传操作，随手扯的一张纸，可能自己都忘了的一封信，被姥姥认认真真的收好，就像是收一件宝贝一样。所以说啊，长辈表达爱的方式真的是又笨拙又执着。你随手画的画，他们拿来当十几年的头像；你哄他们开心写的信，他们用一生来收藏。能够被这样放在心上，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啊！那今天呢，不妨给他们打个电话，发一条信息，或者是翻翻老照片，问问他们说，哎，我小时候送你的那幅画还在吗？或许啊，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公布2026年国家女子足球队第四期集训名单，南昌市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优秀运动员邓梦叶成功入选，那么这也成为南昌市历史上首位入选女足国家队的运动员。这份亮眼的成绩啊，是南昌深化体教融合、深耕校园足球人才培养的标志性成果。这次国家女足集训呢，于2026年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举行，由国家队主教练米利西奇带队，26名队员重点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全力冲击奖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本期集训00后球员占比过半，年轻化趋势明显。邓梦叶现效力于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凭借扎实的技术、稳定的发挥，还有过硬的竞技素养，成功的叩开了国家队的大门。这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全新起点，更是江西省南昌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历史性突破。说到邓梦叶的足球启蒙，是始于南昌市豫章学校教育集团。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豫章学校坚持班班有球队，人人爱运动。豫章杯班级足球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一次次训练与赛事当中锻炼了他过硬。

精心打造干少年足未来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实现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全覆盖。在2025年，全市200多所中小学、500多支球队、近万名青少年球员参与各级赛事，累计比赛超1200场。同时呢，还形成了班级普及、区县遴选、市级比拼的这样一个阶梯式的机制，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常态化、竞技以及专业化成长的平台。以赛促训，以赛促育，以赛选才，南昌校园足球竞技水平呢也正在稳步的提升。在2024年，南昌二中男子足球队先后斩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总决赛亚军，第48届亚洲中学生 U18 足球锦标赛亚军，刷新江西省中学生足球赛事历史最佳成绩，成为全市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典范。那么在下一步，南昌市呢将会持续深化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不断地完善校园足球课程教学、梯队训练、赛事选拔、人才输送全链条体系，持续做强校园足球特色品牌，为省市体育事业发展输送更多优质后备人才。

0: 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10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10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10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3: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2: 从10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4: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2: 江西的10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最近呢，天气逐渐热了起来啊，喜欢夜钓的市民呢也纷纷出动了。可是如果操作不当，细若游丝的钓鱼线也可能会成为伤人利器。最近呢，就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啊，讲述自己在杭州复兴大桥骑行的时候被不明细线割颈的这个经历。所幸呢，没有伤及到喉管，但是事后回想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那么这是意外的偶发事件，还是桥上存在安全隐患呢？为此，记者展开了实地调查。网友王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啊。那据她描述呢，事发是在晚上10点多，她和朋友骑电瓶车去吃夜宵，沿复兴大桥非机动车道过江，骑到桥身大约一半位置的时候，一根极细的线毫无征兆的就勒住了她的脖子。王女士说，当时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车也没停下，那线呢是越勒越紧。朋友见状呢，立刻帮他拽线，几秒钟之后呢，线终于崩断了。停车缓了好久啊，线呢正好是勒在喉咙上，没有被割破，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回家以后，王女士的脖子仍然是火辣辣的疼。她说呢，附近没有放风筝的人，而且呢，这座桥的这个非机动车通道上经常有人停下电瓶车来钓鱼，当时他看到至少就有20个人，他们不是在观景台，就是在电瓶车车道上。那么王女士呢，也

借此机会啊，提醒经过大桥的市民注意安全，后面要经过的人会不会再被勒到呢？所以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帖子发出以后呢，评论区里很多人都这个留言表示说啊，也曾经在这个杭州复兴大桥上呢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鱼竿横亘啊，钓具占道，每次经过呢都要减速贴着内侧走。那么在5月25号晚上9点30分的时候呢，记者就来到了杭州复兴大桥。这个桥的下层两侧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混行通道，双向骑行，流量密集。骑行的人、外卖骑手、散步的市民在同一空间里交错，通行秩序呢较为复杂。那么在靠江一边的这个栏杆区域呢，有零散或者是三五成群的垂钓者在桥头或者是紧邻车道的角落里落脚，他们脚边摆放着折叠凳、鱼竿和水桶，占据着不小的位置。那么在现场啊，相关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正在沿桥侧巡查，对桥上垂钓人员逐一口头劝导，并且提示收竿撤离。那部分的钓客经过提醒之后呢，就把鱼竿收了回来。但是记者也注意到，仍然有几个人在执法人员离开之后，又重新的支起了装备，继续垂钓。为什么一根钓鱼线会这么危险呢？记者在现场分析之后发现啊，这个风险呢是源于环境特征和人为行为的叠加。首先是视觉盲区和骑行速度的这样一个叠加，在这个路段当中啊，夜晚的这个光线呢很昏暗，加上鱼线本身就很细而且透明，在背光的环境下几乎是隐形的，骑行者往往在毫无预判的情况下会被勒住脖子。其次呢是通行空间的挤压，那么这座大桥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呢很狭窄，人车混行，骑行者为了避让不得不向外绕行，但是这反而压缩了自身的安全空间，更容易贴近危险区域。那除此之外呢，垂钓者往往是背对车道甩竿和遛鱼，不一定能够顾及到后方的交通状况，当电瓶车正好驶进或者是行人经过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误伤。那么针对杭州复兴大桥桥面垂钓伤人的情况，记者联系到了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邵队长表示说，经过现场核查，那么复兴大桥下层非机动车道的确是存在违规垂钓情况。邵队长介绍说，日常呢有劝导啊，高峰有值守，目前呢街道和区局已经采取定人定岗和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模式，在早晚高峰以及日常时段都安排力量在复兴大桥下层上城段来督岗驻守，针对垂钓居民都会及时的劝离。那鉴于近期夜钓的人数增多，上城区南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将会进一步加大夜间的管控力度，除了现有的两到三名执法人员之外，从本周四起呢还将外聘保安力量来辅助劝阻，确保一周七天都有人员在岗，实现长效管理。同时呢，南兴街道呢已经和交警部门达成了共识，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共同整治桥面的秩序。那么邵队长也表示说，如果有人受了伤啊，不但是违章垂钓的问题，还可能会演变为这个公共安全事件，甚至是涉嫌过失致人伤害，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来确保市民的安全。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
4: 新闻故事会继续为您开讲。近日呢，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于是陈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权。陈女士家

住私房，紧邻某小区楼栋。在去年11月28号晚上，楼上呢突然就掉下了一瓶矿泉水，正好砸在他家种植的辣椒苗上，植株当场折断。陈女士报警之后，公安机关查看了小区监控，但是呢无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作为管理方，有责任采取更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于是呢，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啊，开展宣传教育，还有建立举报追责机制。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此案当中受损的植株呢是正上方坠落的矿泉水瓶所砸断的，而陈女士家私房的正上方只有这个小区的住户。法官查看小区监控后台，发现防高空抛物用的监控呢存在盲区，本案确实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结合庭审查明以及实地走访调查情况，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呢有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那么关于陈女士的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等等诉求，经调查，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呢已经采取制定业主公约、不定期进行宣传教育、安装监控设施等措施来预防高空抛物行为，在诉讼前还更新了部分的摄像头，所以原告陈某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呢，法院建议啊，重新安装监控设施、建立高空抛物举报及追责机制呢，属于小区业主自治范畴，小区业主委员会应该以此案为警示，更好地履职尽责，避免再次产生纷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1元钱并不是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那么案件宣判之后呢，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一个矿泉水瓶从高楼坠下，落地时的冲击力足以砸穿汽车，砸伤行人。2026年1月1号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且明确了处罚标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

0: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1: 5月17号下午5点多，浙江嘉兴秀州油车港派出所的接警大厅里，15岁的小蔡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说：“警察叔叔，我的钱包丢了，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小蔡啊，忐忑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5月11号周一的时候呢，晚上他放学，然后乘坐公交车回家，可是等到了家才发现随身携带的钱包不见了，里面呢是公交卡，还有小区门禁卡，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零钱。虽然东西不贵重，但是却是他每天都要用的。小蔡只记得上车的时候啊还用过公交卡，所以很有可能是落在车上了。他特地呢在第二天找到了这班车的司机，托他帮忙找钱包，可是整辆车都找了也没有发现。那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等到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小蔡就走进了派出所。在了解情况之后，警员董杰一边安抚小蔡的情绪，一边带着他来到视频研判室，逐帧的调取事发当晚的路面监控，还有公交车沿线监控，细致排查每一个细节，全力寻找钱包的踪迹。那么仅仅过了几分钟，董杰就在视频这个监控视频当中发现了线索啊。就在小蔡下车的时候呢，有一个白色的物品从车身上掉了下来，应该就是丢掉的钱包，随后呢被一名路人捡走了啊。当时这个小蔡呢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恍然大悟，说：“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完全不知道它掉下来了。”这也难怪啊，司机师傅在好几辆班车上来回找了几天都没有发现。小蔡呢又有些紧张啊，他不停地看着手机，似乎是欲言又止。董杰呢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他的情绪变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小蔡就犹豫着询问说：“你们是不是5点半下班呢？我查了 AI。”原来呢小蔡从来没有来过派出所，他一直担心自己来得太晚了，派出所就要下班了。这时候警员董杰赶紧告诉他说：“我们这儿啊不下班。”啊，24小时，太好了。小蔡啊松了一口气。随后呢董杰就循着监控线索继续追查，很快呢就确认了钱包的去处，并且成功的把它取了回来。钱包失而复得，小蔡笑得灿烂，连连向董杰道谢。一句我们不下班是最让人安心的回答。人民警察为人民不分昼夜不计晨昏，用24小时的坚守，始终在线的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

0: 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

0: 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进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4: 重温
6: 重温
4: 往日情怀。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宜春、新余五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5号赣北多云，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6到7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0: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04，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赣州品牌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单。长赣高铁建设有新进展，江西段最大跨度桥梁主墩桩基浇筑完成。江西26亿元政府债券成功发行。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赣州市赣南脐橙、赣南茶油分别以品牌价值695.79亿元、65.55亿元跻身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赣南脐橙更是连续12年稳居全国水果类品牌价值榜首。腾远钴业、张园钴业两家本土企业成功登榜冶金有色组榜单，分别位列冶金有色组第20位、第40位。昨天在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大桥主墩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为长赣高铁全线建设提速推进了坚实基础。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全长2079.02米，其中主桥长572.1米，最大跨度达300米，是长赣高铁江西段最大跨度桥梁，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该桥与既有长赣高铁赣州赣江特大桥间距仅63.12米，两座大桥承台最近距离仅17.8米。该桥建成后将与长赣高铁赣江特大桥并肩而行。昨天下午，我省第四批政府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本次发行规模25.84亿元，均为新增专项债券。本批新增专项债券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和社会事业等领域51个在建项目。本批债券期限涵盖5年、7年、15年、20年、30年，加权平均利率2.32%，本场招投标倍数为26.43%。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昨天上午，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主办，江西行是全年系列活动开篇，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东、江西等地的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从于都出发，循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通过全媒体视角，共同讲好新时代家国故事。近日，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抵达江西南昌，探访两大文化地标——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与滕王阁。在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易中天直白表示，早就想来了，建议大家都来。他特别提及自己最关注的是海昏侯墓出土的竹国诏书，称该文物对核对文献有巨大帮助。日前，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市举办，萍乡市上利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智慧公路空地联合无人巡检项目作为数字江西28项成果之一亮相展会，更是全省公路系统唯一入选的公路类成果。记者日前了解到，今年以来，南昌龙头港码头生产作业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作业量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4月，南昌龙头港码头汽车拆装箱作业量创历史新高，单月累计完成装车2448辆，较历史峰值增长15.7%，顺利实现阶段性作业目标。27号晚，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接群众举报，某抖音博主涉嫌在庐山西海水域违规垂钓，我区高度重视，已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巡查执法与普法宣传，依法严厉打击违规垂钓，维护水域生态秩序。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20，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 C919 旅客超500万人次。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年来，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23个。公安部派工作组赴河南南阳，今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 K991+800处，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号大通客车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南方电网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近期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新高，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打破峰值。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且晚高峰冲得高，服务业夜间经济和家庭用电占比越来越大，晚上用电高峰涨得特别明显。目前南方电网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有力保障用电需求。5名老人偷295斤番薯被当场抓获。近日，广东揭阳一派出所接到群众李先生报警，称其收购后堆放在田间的番薯频频被盗。接警后，民警火速出警直奔现场，民警在田间当场抓获5名正在偷番薯的老年妇女，现场查获被盗番薯295.32斤及扁担、桶、编织袋等作案工具一批，违法嫌疑人均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被盗番薯已全部返还受害人。

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3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布，平鲁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上海期货交易所修订风控办法今起实施。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研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全长134.2公里的平鲁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鲁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平鲁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鲁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停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8部门近日更新发布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版及其配套文件， 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今后3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30号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公众需要加强防范。此外，月底前华南的高温将逐渐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南阳市桐柏毛集段 K991+800处，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37，在青海玉树州玉树市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联邦航空局下令调查星舰火箭故障。伊朗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地时间27号下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故障进行调查。上周的试飞中，该助推器失控坠入墨西哥湾，星舰22号实施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经评估后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1-2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时间。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期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度。当地时间28号6点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达1200米。坎拉翁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别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最高。美国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准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该国目前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震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空袭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

0: 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710-2874，400。

0: 7102874。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尹红六一前夕看望少年儿童，并勉励大家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8: 叶剑春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
9: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在吉安举行；
8: 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活动在南昌举办，干品出海签约3.8亿元；
9: 我省第三批次省级数字领航数字工厂省灯塔企业名单公布；
8: 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
9: 南昌市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居民生活更有质感。
8: 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南昌看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在南昌市新建区西峡中心小学，少先队员们给尹红等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操场一侧的菜园，学生们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尹红鼓励同学们热爱劳动，勤于动手，在实践中体悟劳动的艰辛，收获丰收的喜悦。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古法造纸科学实验课，尹红饶有兴致观摩，现场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说，造纸工序繁杂，每一张纸都凝聚着辛劳，要懂得科学，珍惜纸张，学会资源再生利用，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美术和音乐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进行手工创作葫芦丝演奏，尹红为大家的创意作品和精彩演奏点赞，鼓励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学习，涵养雅趣，增长见识。在学生心理辅导室，尹红与老师深入交流，要求作实作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新建区西峡中心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参与户外趣味活动的孩子们热情邀请尹红观看跨栏、攀爬等游戏活动，看着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尹红非常高兴，祝愿孩子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教室内，稻草创意绘画、手工搭建等活动童趣融融，尹红鼓励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幼儿中有部分留守儿童，尹红叮嘱老师们要隔

0: 爱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心灵关怀，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尹红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在武宁县第六小学，叶建春听取学校教学情况介绍，叮嘱要紧贴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学习生活实际，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品学兼优、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好学生，要从更多细节入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守护心灵健康。要研究推出更多有新意、有效果的活动，用心守护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他强调，要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等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精准度，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拥抱未来。叶建春观看孩子们体育训练，为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挥洒汗水，不断取得新进步。通过体育锻炼，练出强健体魄、开阔心胸、豪迈气概，学会在面对困难时不怨天尤人，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学校要在体育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浮梁调研，在鄱阳县三庙前乡饶埠镇，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摸排问题，落实一评两通三提升质量标准，加强培训辅导检查督导，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推动真改实改见底见效。陈永琪还来到鄱阳县佘湾连围景德镇无溪口水利枢纽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绷思想之弦，强化预测预警，突出水库、山区等重点，坐实预案并加强演练，科学调度统筹，严格值班值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全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要统筹各方力量，用活各项政策，整合各类资源，以系统化思维和举措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化认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生共荣。要厘清思路，擦亮金融为民底色，主动拥抱技术变革。要完善机制，构建政策协同、沟通协调、督促落实机制。要全力做好防风险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要高举思想之旗，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深耕细作，要聚焦实践之问，在 重大现实问题上研究上多出成果。要着眼学科之机，在优化学科布局上持续发力，要更续干部之脉，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彰显担当，要把牢人才之本，在培养高素质理论干军上久久为功。会上，八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

0: 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表决稿，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草案表决稿，以及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吉安市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促进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稿。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表决稿，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表决稿，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建文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忠琼为其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委员委会常委会举行了第73次主任会议，会后还围绕加快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今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出席并讲话。胡卫烈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要紧扣发展主题，扎实推进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要挖掘弘扬好红色法治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要创新方式方法，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副省长袁勤华参加。
0: 江西台消息，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及招商推介活动今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产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赣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 3.8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 10.4 亿元。项目聚焦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金针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
1: 江西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公布了江西省第三批次数字领航和数字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评第三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评第三批次数字工厂。按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调度管理要求，经地方工信部门核实确认，将江西晨鸣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从第一批次数字工厂名单中移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还公布了江西省第三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捷能晶和科技共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
0: 江西台通讯员陈诗红、刘招娣报道，今天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创新构建一加十一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程盛会的升级。本届家博会首次增设

0: 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性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700亿元，正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市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生活更有质感；鹰潭市于江区就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情况通报；抚州市正式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欢迎继续收听。
4: 是头条。
0: 昨天上午，九江市委书记陈云到浔阳区调研，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文旅业态布局、巩固提升文明创建成果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商体旅建融合发展现状，统筹谋划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培育壮大城市经济的思路举措。昨天下午，陈云深入修水县模具数字产业园，实地调研了模具荣耀数字平台及部分入驻企业。
3: 昨天，赣州市首批行政复议官任命暨第6届市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标志着赣州市在全省率先启动行政复议官制度改革。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戚海云出席活动并讲话，他表示，各地各部门要注重选贤任能、双向赋能、实干聚能，切实把队伍建设好、使用好、管理好，不断提升法治赣州建设水平。
0: 昨天，九江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举行，决定任命邓永祥为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
3: 萍乡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今天决定任命傅政华为萍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
0: 南昌市从解决民生小事到完善托育养老文体的品质服务，一步步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到幸福生活的温度。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5: 南昌高新区爱西湖管理处新都社区汇集了综合政务服务中心、便民生活服务中心等各类服务场景，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在这里就能得到一站式解决。社区居民龙小红：
6: 有了这个场地以后呢，对我们很方便，到这里来的话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对于我们老年人生活真的是很好。
5: 新都社区还做好左转生活、右转工作的服务衔接，让居民生活更有质感，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新都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帅双双：
7: 我们周边有176户商家，涵盖了我们居民的日常消费、养老、教育、文体还有医疗业态，现在也解决了我们居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
5: 在东湖区豫章街道江耀社区打造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吃饭、购物、修补、托育、养老、娱乐一刻钟可达，边边角角的闲置空间改造一番就是居民社交文娱的好去处。社区居民刘中一：
8: 早上一起来就是到晚上啊，想干什么都很方便，幸福程度也感觉也很高。
5: 随着便民生活圈的持续扩容，江耀社区将老年助餐、康复护理、社区托育等作为必备业态，将便民生活圈与养老

0: 托育圈、15分钟健身圈、健康医疗圈相衔接。东湖区豫章街道江药社区干部于秋燕：
1: 我们在原有的一店一找、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收一洗，即再生资源回收点和洗车店。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居民的生活有更大的一个便利。
0: 自2021年10月获批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起，南昌便按照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的思路，稳步有序推进建设工作。南昌已完成第五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考核评价工作，最终认定30个生活圈达标，其中基本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8个，高品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个，进一步织密了城市便民服务的网络。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鹰潭市渝江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当天有网民反映渝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市区两级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公布相关情况。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今天上午，抚州市正式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目前此次公益活动共招募了271辆爱心送考车，所有车辆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凭准考证提前预约1:1专车接送服务，也可在城市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此外，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针对性的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全力以赴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安心应考。
2: 为期2天的江西省天工杯首届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竞赛鹰潭市初赛昨天结束，13支代表队39名选手参赛。
5: 近日，全南首部本土精品短剧《归故里》在全网上线。这部短剧一共6集，总时长为72分钟，讲述了台湾女青年陈南生为完成太爷爷遗愿，前往全南寻根认亲的故事，通过展现两岸客家在民俗、饮食、语言上的共通性，诠释两岸客家文化的同根同源性，传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情。
2: 近日，遂川县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针对辖区内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等网络订餐平台入驻商户，全面排查整治网络餐饮经营各类风险隐患，从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外卖订餐安全。
5: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龄今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

0: 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记者从民政部今天在江苏扬州举办的“民政暖童心”主题活动上了解到，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年底，已分别到达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
0: 记者从河南省南阳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凌晨2:40左右 ，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境内，一辆核载9人、实载16人的大通客车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以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1: 近日，双汇发展控股的子公司生产猪肉被爆出抗生素超标37.5倍，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今天，双汇发展发布致歉声明，并表示双汇发展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
0: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据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同时，截至五月底，以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库存为主，难以观测的不可视库存约相当于25天需求量。
1: 在供应缓慢恢复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在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损失超过1000万桶。
0: 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1: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尤其是依赖进口原油的亚洲国家行动较为积极，但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却并未提出节能倡议，日本媒体和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5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刘冲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2

0: 200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舟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

0: 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今年粮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5: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7: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

0: 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 六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呀、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傅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
0: 嗯，
1: 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嗯，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一段，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
0: 嗯，
1: 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
0: 嗯，
1: 那还是在我。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呀，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0: 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
1: 嗯嗯，
0: 哎，它是喀斯特地貌，
1: 嗯，
0: 你像山地呀、啊，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1: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地无三尺平，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1: 哎呦，
0: 湿毛巾一样，
1: 嗯，
0: 哎，特别的闷得慌，
1: 嗯，
0: 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0: 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洋洋你想一想，
1: 嗯，
0: 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说，
0: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1: 嗯，
0: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1: 嗯，
0: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1: 怎么样？
0: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呦呦呦呦！
0: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1: 嗯，
0: 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1: 怎么样？
0: 不出三个月，
1: 嗯，
0: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1: 哎呦，
0: 哎，就长出了木耳。
1: 嗯，
0: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1: 怎么样？
0: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
1: 嗯、
0: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1: 嗯，
0: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1: 嗯，
0: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1: 嗯，
0: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1: 哦，这我知道，网上也见
0: 过木头吊脚楼，对，
1: 嗯、
0: 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1: 嗯，
0: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1: 嗯、
0: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1: 嗯、
0: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1: 嗯，
0: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1: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0: 对呀，
1: 啊，
0: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1: 嗯。嗯
0: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1: 嗯，
0: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就觉得浑身呐黏腻不舒服，
1: 嗯嗯，
0: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1: 嗯，
0: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1: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
0: 嗯、
1: 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0: 就是有一天晚上，
1: 嗯嗯，
0: 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1: 嗯嗯，
0: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1: 嗯，
0: 就是几个人在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1: 怪人，
0: 对，
1: 哦、
0: 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1: 哎呦。
0: 那洋洋你想一想，
1: 嗯，
0: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1: 对，
0: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
1: 嗯，
0: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1: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0: 洋洋听我跟你讲
1: 啊，您说啊、
0: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1: 嗯，
0: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1: 怎么了？
0: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1: 嗯，
0: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1: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1: 嗯嗯，
0: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1: 看着什么了？
0: 就是看着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1: 嗯，
0: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1: 哎呦，
0: 那脸呐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在脸上，
1: 嗯，
0: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1: 嗯，
0: 全是嘎子
1: 啊，
0: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子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1: 嗯，
0: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1: 嗯，
0: 浑身冰凉啊、
1: 嗯、
0: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1: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0: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啊，
1: 嗯，
0: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1: 嗯，
0: 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
1: 嗯，
0: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

0: 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1: 哎呦，
0: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1: 嗯，
0: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1: 哦，那还好啊。
0: 开完这方子，又是捣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1: 嗯，
0: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1: 那总该好点了吧？
0: 恰恰相反。
1: 哦，
0: 过了半天以后啊，
1: 嗯，
0: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0: 颜色呢也更深了。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他，
1: 嗯，
0: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的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1: 嗯，
0: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1: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挤过人群。
1: 嗯，
0: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1: 大家脑补一下
0: 啊。
1: 嗯，
0: 就我师傅啥呢，就是当时搭上寸关尺
1: 大风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闭着眼睛，
1: 嗯，
0: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1: 嗯，
0: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1: 嗯，
0: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1: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0: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啊
1: 嗯，
0: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1: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什么关系？
0: 然后说啊，这个人呢、啊，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1: 别相信什么妖怪、
0: 啊，
1: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0: 啊，
1: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傅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得给我师傅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1: 杨老师，
0: 哎，
1: 三天不长不短，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0: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1: 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将信将疑，
1: 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师傅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1: 嗯，
0: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1: 一直随身带着。
0: 对，
1: 嗯、
0: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1: 嗯，
0: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1: 嗯，
0: 有那个村医。
1: 嗯，
0: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十字儿、
1: 嗯。嗯，
0: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1: 对对对，嗯、
0: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1: 嗯，
0: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1: 是
0: 啊，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傅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1: 都是珍稀的药材。
0: 对呀、啊
1: 嗯，
0: 他用油纸包的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傅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1: 视如珍宝一般。
0: 对呀、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1: 嗯，
0: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1: 嗯，
0: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1: 嗯，
0: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1: 嗯，
0: 一样一样的抓进了药罐子里。
1: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0: 对，
1: 嗯，
0: 然后浇上水，
1: 嗯，
0: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
1: 嗯，
0: 可是啊，洋洋，听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可是洋洋，
1: 嗯，
0: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1: 啊，
0: 就出事了。
1: 哎呦， 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出什么事了？这
0: 啊，这个时候啊，
1: 嗯，
0: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1: 嗯，
0: 又来了，
1: 他们干嘛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1: 嗯，
0: 不是我们不信你，
1: 嗯，
0: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1: 然后呢，
0: 浑身都是邪气，
1: 哎呀，
0: 啊，都是邪气，
1: 迷信。
0: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1: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太过分了！
0: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啊。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1: 真勇敢。嗯，
0: 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
1: 嗯、
0: 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呀、啊、抖个不停啊、
1: 哦，
0: 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
0: 对，
1: 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对
1: 啊、嗯，
0: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0: 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在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0: 嗯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
1: 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
0: 他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嘛，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父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1: 嗯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 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的咣。

0: 光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说起来起来，就是说什么说你这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呐。
0: 对，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那
1: 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傅啊。杨老师，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傅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就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杨洋，说实话啊。我当时才7-8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人这一闹，我也是具体的方子，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呀，这个啊，
0: 后来，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傅。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6味药材。
1: 哪6味？
0: 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6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傅跟我说的啊。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它是化湿的主力，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儿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当时这个6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块木头，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才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那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不对，
1: 嗯，
0: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1: 嗯，
0: 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
1: 嗯，
0: 蘑菇体脂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嗯、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1: 嗯，
0: 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
1: 嗯，
0: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增生，
1: 嗯对，
0: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卵巢。
1: 嗯，
0: 哎，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1: 哦、都能长蘑菇。
0: 对呀、啊，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
0: 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呀、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说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你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什么呢？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呢。
1: 太对了，
0: 在
1: 嗯，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
0: 的。不是，你听我跟你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儿、
1: 嗯，
0: 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啊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那个，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
1: 嗯，
0: 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那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他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烟熏烤的，
1: 对，
0: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
1: 嗯，
0: 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啊，那他一不干活、嗯，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
1: 嗯，
0: 脾虚，湿气就生。
1: 嗯、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1: 哦，
0: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堵在乳腺，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哦，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
1: 嗯，
0: 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
1: 嗯。
0: 你比如说胆结石，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

0: 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啊，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结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1: 嗯，
0: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嗯，
0: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他嘴呀、啊，
1: 嗯，
0: 发苦、
1: 哎、
0: 发黏，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1: 嗯嗯，
0: 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1: 冲不干净，
0: 哎，冲不干净，
1: 嗯，
0: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
1: 嗯。
0: 对，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儿，就这种。
1: 哎，打那个嗝啊、
0: 对，他就是胀气。
1: 嗯，
0: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千万别大意，
1: 是不能马虎。
0: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1: 嗯，
0: 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1: 嗯，
0: 就像胶水一样，
1: 怎么样？
0: 黏住了就很难清，
1: 不好清理。
0: 哎，
1: 嗯，
0: 它不像那个风邪，
1: 嗯，
0: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1: 嗯，
0: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1: 哦，
0: 湿气呀、啊，
1: 嗯。
0: 一旦和他要挂上钩、
1: 嗯、
0: 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1: 嗯，
0: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1: 嗯，
0: 什么？
1: 这是
0: 风湿。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1: 非常难弄啊。
0: 比如说产后风湿，
1: 哎呦，痛苦死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1: 对，
0: 凡是和湿挂上的，
1: 嗯，
0: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
1: 嗯，
0: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1: 是
0: 就会一直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1: 哎呀，
0: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1: 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
1: 嗯，
0: 杨洋，
1: 哎，
0: 我考你个问题啊。
1: 哎，您说，
0: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1: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0: 啊，
1: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0: 对
1: 啊、
0: 哦，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1: 嗯嗯，
0: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1: 嗯嗯嗯，
0: 对吧？
1: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
1: 嗯，
0: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1: 嗯，
0: 很多慢性病，
1: 嗯，
0: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1: 嗯，
0: 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嗯嗯，
0: 你看黄金经说，
1: 嗯，
0: 诸湿总满，
1: 嗯，
0: 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1: 嗯，
0: 肿啊，满呐、啊，胀啊，
1: 嗯，
0: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讲过，
1: 嗯，
0: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1: 嗯，
0: 喝进去的水，
1: 嗯，
0: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举个简单例子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批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1: 嗯 嗯，
0: 他画师画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1: 嗯，
0: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1: 嗯，
0: 运化不动，
1: 嗯，
0: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嘛，
1: 嗯，
0: 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
1: 嗯，
0: 湿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
0: 那不对
1: 啊，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你看您这，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您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你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0: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 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

0: 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1: 多发。
0: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
1: 嗯，
0: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1: 嗯，
0: 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
1: 嗯、
0: 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
1: 嗯，
0: 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啊，
0: 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疙瘩。
1: 嗯，
0: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
1: 嗯，
0: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1: 好，
0: 您看这怎么办？
1: 好，
0: 嗯，
1: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0: 对，
1: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0: 没错。
1: 嗯，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0: 没跑了
1: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
0: 嗯，
1: 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
0: 嗯，
1: 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
0: 嗯，
1: 提供了土壤。
0: 哎。
1: 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
0: 嗯、
1: 寒湿入骨啊！
0: 嗯，
1: 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
0: 嗯，
1: 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
0: 嗯，
1: 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
0: 嗯，
1: 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
0: 嗯，
1: 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0: 对，
1: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
0: 嗯，
1: 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0: 嗯，
1: 运化不动食物，
0: 是
1: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0: 对，
1: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
0: 嗯，
1: 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
0: 嗯，
1: 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
0: 嗯，
1: 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
0: 嗯，
1: 就像咱说那土还在。
0: 对
1: 吧，土壤还在，
0: 环境还在呢，
1: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0: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1: 对，
0: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1: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0: 好
1: 啊，
0: 嗯，
1: 专门化胃息肉，
0: 嗯，
1: 散结节，
0: 嗯，
1: 去寒湿的，
0: 嗯，
1: 材料也非常好找，
0: 嗯，
1: 就是新鲜的鹅蛋，
0: 鹅蛋，
1: 对，鹅蛋一个，
0: 嗯，
1: 然后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八楞麻20克，
0: 嗯，
1: 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
0: 嗯，
1: 加水煮20分钟，
0: 嗯，
1: 然后滤出那个药汁的药汁啊，用药汁去煮这个鹅蛋。
0: 哦，
1: 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
0: 嗯，
1: 给它像煮茶蛋似的，
0: 嗯，
1: 给它敲裂了以后，
0: 然后
1: 再煮5分钟，
0: 还煮，
1: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
0: 嗯，
1: 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0: 嗯，吃一个鹅蛋，
1: 对，
0: 嗯，
1: 喝小半碗的药汤，
0: 嗯，
1: 连用21天，
0: 然后
1: 停7天，
0: 哦，还要停7天啊？
1: 对。坚持2个月，
0: 嗯，
1: 那八楞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祛湿化痰，
0: 嗯，
1: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0: 嗯，
1: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0: 真好。嗯，
1: 那鹅蛋呢？
0: 嗯，
1: 鹅蛋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0: 嗯，
1: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恶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0: 哦，
1: 它是没有的，
0: 是不是？
1: 就包括鹅。也是，
0: 嗯，
1: 那有机会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0: 这鹅还挺厉害的。
1: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0: 嗯，
1: 啊，能把冷库冻出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0: 哦，
1: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0: 嗯，
1: 不寒不燥，
0: 嗯，
1: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0: 嗯，
1: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0: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
1: 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
0: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1: 嗯
0: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1: 嗯，
0: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了。

0: 咱们老百姓了。
1: 嗯，
0: 这房子很安全。
1: 嗯
0: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嘛嘛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1: 嗯，好，
0: 杨老师。
1: 嗯，
0: 这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啊。刚才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他也上山采过蘑菇啊，说他今年刚过50，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谢天谢地啦。杨老师不容易啊，这个啊，
1: 杨洋啊，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
0: 嗯，
1: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绕不开的这个坎儿，
0: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
0: 嗯，
1: 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
0: 嗯，
1: 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助症，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0: 是，
1: 核心呢就是阴虚内热，阴阳失调。
0: 对，
1: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
0: 嗯，
1: 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烟日日烧吧，对吧？
0: 嗯，
1: 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汽了，
0: 嗯，
1: 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
0: 对，
1: 汗是啥呀？汗为心之液
0: 啊，
1: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0: 哎呦，
1: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问汗。
0: 嗯，
1: 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去当便。第二个就是汗，
0: 嗯，
1: 所以说这汗一定得止住啊。
0: 嗯，
1: 怎么个止住法呢？
0: 嗯，
1: 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
0: 嗯，
1: 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
0: 嗯，
1: 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0: 对，
1: 你自然就会腹胀，
0: 嗯，
1: 调理不能止清热，也不能止温补，你得滋阴潜阳。
0: 嗯，
1: 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
0: 嗯，
1: 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位朋友，
0: 嗯，
1: 你没我大啊，
0: 嗯，
1: 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
0: 嗯，
1: 我给你一个服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啊，
0: 您说说，
1: 服小麦，
0: 嗯，
1: 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
0: 嗯，
1: 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嗯嗯，
1: 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服小麦呀、啊、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肤那个麦果，
0: 嗯，
1: 特点就是非常的轻、
0: 嗯、
1: 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
0: 嗯，
1: 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0: 太好了，
1: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
0: 嗯，
1: 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
0: 嗯，
1: 而其他那几味药呢，
0: 嗯，
1: 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
0: 嗯，
1: 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
0: 嗯，
1: 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
0: 对，
1: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0: 嗯，那具体怎么做呢，姚老师？
1: 很简单，你把这几个药放在一起，加水泡十分钟。
0: 嗯，
1: 大火给它煮开了。
0: 嗯，
1: 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
0: 嗯，
1: 最好是温服，本身这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虚汗呢、热呀、忽冷忽热就会减轻啊。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0: 嗯，好。
1: 嗯
0: 嗯，也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好，好，
0: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1: 好，
0: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1: 蝉，
0: 就是蝉呢。啊，虚着话说叫纸了猴啊、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1: 嗯，
0: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1: 对，
0: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了觉把它消下去啊、让我清静几天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1: 嗯
0: 嗯，
1: 听了他这个情况、
0: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1: 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5”。
0: 嗯
1: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半。
0: 对，
1: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0: 是。
1: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它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0: 嗯，
1: 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精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0: 嗯，
1: 哎，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0: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1: 对呀，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0: 对，
1: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么对，滋嘎滋嘎的，
0: 对
1: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0: 没错。
1: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0: 哎，
1: 东北就割了瓣儿，对吧？
0: 对，
1: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0: 没错，
1: 和血管。
0: 嗯，
1: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0: 是，
1: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0: 嗯，
1: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
0: 声音，是是是那个蝉鸣的声音。
1: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0: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1: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0: 哦，
1: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0: 嗯，
1: 耳鸣还会加重。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0: 那应该是，
1: 而它添油。
0: 啊，
1: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0: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您得问对人呐、
1: 嗯。
0: 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1: 嗯，
0: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1: 首先呢是这样， 我给你一个叫明天鼓。
0: 嗯，

0: 明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天鼓、
1: 嗯、
0: 明天鼓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
1: 嗯，
0: 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他、啊、不是个鼓吗？
0: 嗯，这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啊，
0: 是这样，
1: 啊，
0: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1: 嗯，
0: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嗯、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1: 嗯，
0: 搓热了，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
1: 嗯、
0: 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
1: 嗯、
0: 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冲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嗯
0: 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嗯、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鸣天鼓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
0: 嗯，
1: 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
0: 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是。

0: 果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

0: 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3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呢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

0: 点就是不含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2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0: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接好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1: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0: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六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裤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1: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鲁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2: 400-710-3893，
1: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 蛋、酸枣仁安睡糕。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 4007102876。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710-2876 400710-2876。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 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许多角色，但由始至终，这都是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做别人眼中的自己，遵循自己的内心，做自己喜欢的自己。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0: 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小人间，这一生都是关于自己的风景，也许平凡但美好着。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你也可以拥抱时光，随意一点，自在一点，清浅一点，从容一点，心安然，一切美好自然而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远处的灯光一点一点照亮黑夜，一寸一寸点亮回忆，那天真的自己，青春的自己，那坚强的自己，无助的自己，那奔跑的自己，被遗忘的自己。原来岁月中珍藏了那么多个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太长，足够让我反复咀嚼自己，尝出不同的味道。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

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2个干馒头、1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

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三等铜质奖章一枚，每三枚三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二等的银质奖章，每三枚二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两三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那个柳叶眠似魔神掌是五个字儿，叫粘贴挂尾走。哎，就贴身近战，就是挨着你打。所以罗列身上也挨打，同林身上也挨打，甚至那个衣服都被撕开的角。两个人又地上就打到那房上，就打到了铁桥寺那大雄宝殿的瓦脊上，由前殿干到后殿，后殿干到墙上，由墙上打到树上，由树上唰就打到一个河岔的边上，由河岔的边上打到草地，由草地打到石头旁，由石头旁打到，反这么说吧，这一大圈扯下来，这人跟子后边哇，这师姐呀，东侠呀和二侠两个人始终看了，二侠呀点点头，哎呀，我说哥哥呀，这个海川要是赢罗烈呀，还真有点费劲呢。突然发现这个罗烈这个功夫可真不是一般的功夫，大伙全都点头挑大拇哥，罗烈真不错，这功夫啊，上边轻重缓急，眼神意念，脚下的步伐稳扎稳打，佟林也是底下如磐石，掌风如神鬼。这个佟林现在把自己提高了好多呀，你跟高人对决，无形当中自己也长本领长能力啊。那罗烈多大功夫，佟林在跟罗烈交战的时候积累了不少经验，哦，这招原来这么化解，哦，这招原来这么往下走，这也是给佟林一个学习成长的经历。佟林心中想，我只要不倒下就不算败，所以我得想办法不倒下。这由上午打到中午，由中午打到晚上，1500多照面，两人累得鼻挖鬓角尖汗，这就看最后谁的体

0: 力能支撑下去。这里要说罗烈就矮得佟林一头，就边上啊坏了包张望孔秀等人都看出来了。
1: 哎呀完了，
0: 坏了包张望一回头看一看病态的张方，
1: 啥玩的，看见没啊，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咱佟师叔30岁啊，正是棒，正是壮，正是力气粗，正是能往上扛的时候。罗烈年近50啊，哎，还是有点岁数大，哎，可能也是饿了，有点要顶不住的意思。现在在当场已经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是罗烈啊，上午的时候和中午基本上是围着佟林打，现在到下午变成佟林围着罗烈而转，啪啪啪啪啪，哎，啪啪啪啪，罗烈两个纵跃出去，佟林在后边紧紧相随。那么这个时节，佟林又感觉出一个事儿来，就跟罗烈相战，不像跟铁木乱法禅，跟法禅呢、啊，那是有仇口的。法禅是招招下狠呢、啊，罗烈不得，有时是点到为止。这个佟林是大为感动啊，点给你就行了，你明白我这拳应该打上你，我没打，应该是10分劲儿，我使了个6层劲儿。佟林感觉罗烈是个真君子啊，所以到下午罗烈有点体力不支了，两个人的速度可就渐渐放慢了。旁边孔秀孔春芳，哦呀，哦的佟师叔看着要赢了，打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为啥呢？他心里想啊，那个罗烈将来是我老丈人啊，他还惦记这事儿呢。所有群侠目不旁视啊，可突然之间罗烈爆发出一股力量来，这就是少林功夫精湛之处。本来你看的好像没力气了，实际他边打边运作少林大力金刚气呀、啊，内府在养精蓄锐呀、啊，在集结着一股力量啊。别看速度放慢下来了，渐渐他往里储存呐、啊，哎，往里储存着力量，结果这一个大反手使佟林措手不及。这就给佟林上了一课。怎么说呢？佟林日后学了这招了，有时候跟那个极其高人对决的时候，他不是使全力，边打的时候到最后边急需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招数放慢下来，步伐放缓下来，实际暗中就要气功，把自己内腹丹田充满了那个压，把它压足了，然后最后喷发出来。佟林后来在剑山蓬莱岛万龙藏锋岛怼那么些高人，就是用人罗烈这招。他万没想到罗烈呀、啊，眼见着没气儿的没力气了，似乎脸都白了，佟林打他7下才能还3下，可是领兵一个绕柳盘花恨飞驰，大鹏展翅是冲天而起呀、啊！如雄鹰一般呢，纵身起来那个姿势啊，还非常好看。大伙一看，起来了。这时佟林可知道啊，如果他这个上边砸下来，这掌要砸起来，这个力量那不是千斤呢、啊、那是万斤之力。海川这时一叫自己的柳民斯魔神气啊，大还气功，叫上气提中气，压住了底气，削着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意念推到劳宫穴。他大喊一声，他搁心里喊的啊，苍天哪、啊、师父上道明何道远，另外我哪安人 打不死的李玉和呀。正宗是李玉和的功夫这些呀，我的开山鼻祖李玉和呀。晚辈同林，只有拼得一死，一掌相碰。这一掌，如果我同林死在当场，无忌门也就完了。我已尽到我的力量，如果不死，那是老天相助。同林炸臂膀飞起在空中，众人等无不惊骇，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

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

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琼霜暮之后进一步琼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记

陈氏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丁蹄。风经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经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大蒜啊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在很多人看来蒜是个好东西，甚至会在拉肚子的时候呢期望能用蒜来消毒杀菌，缓解症状，甚至是达到治疗的效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蒜真的能够治拉肚子吗？蒜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好处呢？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拉肚子。在医学上，拉肚子称为腹泻，腹泻的标准呢是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那么每天排便量呢是超过了200克，或者是含有未消化食物、脓血和粘液等等。很多人在拉肚子的时候啊会猛吃大蒜，认为吃蒜呢可以给身体杀菌，这是真的吗？尽管大蒜当中确实是含有大蒜素，对很多细菌呢它有杀灭和抑制的作用，但是腹泻的时候，肠道局部的组织炎症水肿，肠腺体分泌亢进，大量的体液进入了肠腔，整个肠腔啊都处于过饱和的紧张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呢吃大蒜等等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加重对肠壁的刺激，促使肠壁血管呢进一步的充血水肿，使更多的组织液涌入肠内，从而加重腹泻。因此出现腹泻症状的时候呢，不宜吃大蒜，尤其是生大蒜。大蒜虽然不能治好拉肚子，但是国际国内有很多项研究就证实啊，它自带很多的养生光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健康。首先第一个就是减轻炎症，有一个著名的医学期刊就研究发现，大蒜呢能够帮助肥胖者减轻炎症，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病等和轻度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第二，它能够降压防硬化。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研究发现，吃大蒜呢它可使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7到16毫米汞柱和5到9毫米汞柱，还可使总胆固醇水平啊降低12%。第三就是控制血压，在治疗高血压方面，大蒜呢被人们认可。日本政府已官方认证大蒜呢可作为血压抑压剂。第四，它能够保护肠胃。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呢有一项研究，它也称摄入大蒜、洋葱等等葱属类食物，它可以保护胃和结肠，预防相关的癌症。第五是有利于握力。中国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以30000名中国居民为对象，进行了有关生蒜摄入量与握力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啊，每周能吃上2到3次的人群呢，他的握力啊是最强的。第六，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医学杂志《癌症预防研究》就刊文说呀，每周吃2次以上的生蒜，肺癌风险会降低44%。国际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癌症》上的研究也显示，每天食用大蒜和洋葱超过1次的女性，和不食的人相比啊，乳腺癌患病风险会降低67%。其实，真正让大蒜在蔬菜当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硒元素、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尤其是大蒜素。人们经常说大蒜能够杀菌，主要指的就是大蒜素的作用。硒元素啊，它是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调节血糖和血脂。类黄酮它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还和癌症发病风险降低是相关的。有机硫化物呢，不仅在抗癌方面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还在杀菌抗炎、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增强免疫力等等方面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各种抗癌食物的宣传呢有很多，主动适量摄入相关食物，但只有坚持膳食均衡、合理运动、远离致病因素，才是预防疾病和抗癌防癌的最佳方法。 那么大蒜虽好，但是它的气味啊是别具一格，属于辛辣食物，吃完了呢还会让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吃蒜的时候要记住以下几件事情，更能够给健康加分。首先，捣蒜之后呢要放置一会儿，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蒜的营养素，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生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捣碎成泥，并且放置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还有就是一次啊别吃太多了，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刺激你的肠胃道，甚至会造成胃炎。再有就是爆炒炝锅提香，炒菜之前呢用蒜来炝锅，能够提升菜品的风味。不过大蒜素啊它是怕热的，炝锅的时候啊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放入蒜之后呢可加入少许的糖，对大蒜素啊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再有就是像腊八蒜呢、糖醋蒜等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大部分矿物质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适合搭配肉类食用。研究发现大蒜发芽啊，它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嫩苗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啊就是蒜苗了。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呢可以直接的食用蒜苗。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可尝试一下像苹果呀、绿茶、牛奶、花生。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

盐，饮用牛奶，消除蒜味的效果啊会更好。吃蒜之后嚼几颗花生米，也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而且是生花生。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蒜素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有胃炎、肠炎的人啊，吃多了会出现胃部不适或者是恶心呕吐。有消化道溃疡或者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需要服用抗凝药物的人呢，是不能生吃大蒜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啊，对于人体来说呢，就像阳光之于植物，石油之于汽车，是身体活动的动力来源。那碳水怎么吃更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正确的吃碳水。碳水化合物主要存在于食用糖类主食、根茎类蔬菜当中。那么谷类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多为淀粉，根茎类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和淀粉都比较丰富。作为人体三大营养物质之一，碳水化合物啊，它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东北大学等研究小组在国际营养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与死亡风险有关，男性摄取过少，女性摄取过多，都可导致死亡风险上升。那你适合吃多少碳水呢？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所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大约占一天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是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则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一定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不能顿顿是米饭或者是馒头等等单一的食物。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碳水摄入量，首先要先判断身体消化碳水的能力。美国著名神经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就指出，每个人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和他体内的唾液淀粉消化酶基因是有关的。携带这种基因越多啊，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就越强。准备一块不加盐的薄脆饼干，一个计时器和一支笔，尽量在嘴里呢多攒点唾液，把饼干放在嘴里，边嚼边计时，统计感觉到甜味的时间，连续测3次取平均值，按每天摄入2000千卡热量来计算。如果14秒内尝出甜味，这说明你携带淀粉消化酶基因数量比较多，每天可吃250克碳水化合物。如果用15到30秒尝到甜味，那么每天可以吃175克碳水化合物。超过30秒钟才能尝到甜味的人呢，要注意了，每天只能吃125克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长胖。那么碳水应该怎么挑着吃呢？为保证机体的供应，我们每天都应该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能毫无节制的摄入，尤其是白糖、糖果、甜品、蜂蜜等等含单糖、多糖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容易出现肥胖、龋齿等等。要注意4个重点，要聪明的吃碳水。首先，第一个，多吃高质量碳水。研究发现，常吃低质量碳水会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而高质量碳水的饮食更健康。低质量碳水是指高血糖指数的食物，被食用之后消化快，吸收率高，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常见的有甜食、甜饮料等等，和它对应的就是高质量碳水了。它属于低血糖指数食物，食用之后呢，在胃肠停留时间长，吸收率低，有助的防止餐后血糖升高的食物，你像燕麦啊等等杂粮以及果蔬。我国自古以来呢讲究五谷为养，膳食当中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增加全谷杂粮的比例。首先看看薯类，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的要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豆类，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是50%到60%，蛋白质20%左右，其富含 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和米面等等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高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杂豆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富含钙、铁、钾、镁等等矿物质。烹饪的时候啊，整粒主食或者是整粒粉碎做成馅儿。再是要注意粗细搭配，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米可以和糙米粗粮，像燕麦、小麦、荞麦、玉米等等，以及杂豆类搭配的使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可以实现粗

东西搭配，烹饪的时候建议多选蒸煮，少选煎炸。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甜八宝粥、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等，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啊，它不利于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的控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都没有每天吃水果的习惯，有些呢是害怕升血糖，有些会说没时间吃。但是水果当中啊，是人体获得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而且水果当中富含酚类、萜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健康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水果吃得太少，它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今天来说说吃水果少啊，它也伤身。首先第一个，它减寿命。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群水果摄入不足的归因死亡分析当中啊，就表明我国因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为1.73岁，其中男性损失1.80岁，女性损失1.58岁。第二，它容易得癌。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个科学团队在《柳叶刀》的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低水果摄入量与口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还有肺等等部位的原发肿瘤是相关的。第三，是水果吃的少它伤血管。有一项针对113个国家，全球大概是82%的人蔬果平均摄入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果蔬吃得太少，每年有近300万人死于心脏病和中风。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地吃水果呢？请记住，第一，量要达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加上一个橘子，或者是3到4个猕猴桃，再加上一根较大的香蕉，一个略大的梨，两个中等大小的水蜜桃，2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草莓，半个菠萝。第二，是多选中低糖的。很多人怕吃水果会升血糖，但是很多研究证实啊，适当的吃水果反而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的。如果需要控糖，日常可以适当多选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都比较低的水果，比方说蓝莓、葡萄、西梅，还有苹果、梨、柚子、桃、李杏、橘子、橙子等等。而像菠萝蜜啊、榴莲、荔枝等等要少吃。第三，就是要选对时间。一般建议在2餐之间，餐前半小时吃水果，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减少下一餐的摄入量。不推荐餐后吃水果，否则容易导致血糖上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上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

0: 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

0: 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锚。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理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 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1: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8: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3: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8: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6: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7: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5: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8: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5: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 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姆

0: 《牛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 站新闻办公室将于

0: 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六一前夕看望少年儿童，并勉励大家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0: 好少年。
1: 叶剑春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
0: 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活动在南昌举办，干品出海签约3.8亿元。
1: 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
0: 扎根红土地，奋斗正当时，赣婆青年代表分享青春故事。
1: 领跑制造业，江西366家企业入选数字领航、数字工厂小灯塔名单。
0: 江右观潮，江西这波县域科创排名最不意外的是南昌县，最意外的是铜鼓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看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在南昌市新建区西峡中心小学，少先队员们给尹红等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操场一侧的菜园，学生们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尹红鼓励同学们热爱劳动，勤于动手，在实践中体悟劳动的艰辛，收获丰收的喜悦。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古法造纸科学实验课，尹红饶有兴致观摩，现场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说，造纸工序繁杂，每一张纸都凝聚着辛劳，要懂得科学，珍惜纸张，学会资源再生利用，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美术和音乐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进行手工创作，葫芦丝演奏。尹红为大家的创意作品和精彩演奏点赞，鼓励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学习，涵养雅趣，增长见识。在学生心理辅导室，尹红与老师深入交流，要求做实做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新建区西峡中心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参与户外趣味活动的孩子们热情邀请尹红观看跨栏、攀爬等游戏活动。看着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尹红非常高兴，祝愿孩子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教室内，稻草创意绘画、手工搭建等活动童趣融融。尹红鼓励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幼儿中有部分留守儿童，尹红叮嘱老师们要格外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心灵关怀，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尹红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在武宁县第六小学，叶剑春听取学校教学情况介绍，叮嘱要紧贴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学习生活实际，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品学兼优、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好学生，要从更多细节入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守护心灵健康。要研究推出更多有新意、有效果的活动，用心守护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他强调，要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等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精准度，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拥抱未来。叶剑春观看孩子们体育训练，为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挥洒汗水，不断取得新进步。通过体育锻炼，练出强健体魄、开阔心胸、豪迈气概，学会在面对困难时不怨天尤人，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学校要在体育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叶剑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要统筹各方力量，用活各项政策，整合各类资源，以系统化思维和举措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化认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生共荣。要理清思路，擦亮金融为民底色，主动拥抱技术变革。要完善机制，构建政策协同、沟通协调、督促落实机制。要全力做好防风险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要高举思想之旗，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深耕细作。要聚焦实践之问，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上多出成果；要着眼学科之基，在优化学科布局上持续发力；要赓续干部之脉，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彰显担当；要把牢人才之本，在培养高素质理论干军上久久为功。会上，八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昨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出席并讲话。胡卫烈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要紧扣发展主题，扎实推进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要挖掘弘扬好红色法治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要创新方式方法，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副省长袁勤华参加。
0: 江西台消息，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及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产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3.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10.4亿元。项目聚焦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金生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
1: 江西台通讯员陈石红、刘招娣报道。昨天，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创新构建1+11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城盛会的升级。本届家博会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

0: 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性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700亿元，正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郑青春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讲述他们在红土地上扎根奉献、砥砺前行的青春故事，展示新时代江西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大国制造、航空产业及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奋斗风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委员、薄膜能源化学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胡啸天坚持12年研发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团队3年前孵化的一家企业如今已成为我省的种子独角兽企业。他说，扎根江西就要把技术种在江西的土地上。
2: 我们所研发的产品已经销往到全球，我们要让我们的技术去对接江西的需要，让青春去扎根我们的干部大地，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出学校去创业的一个原因。
1: 航空动力是国之重器，江西中发天信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刘晨始终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带领团队攻克被国外封锁的10000牛推力机无人机轻型发动机技术，为我国先进大型无人机打造中国心。
3: 我认为江西正值航空产业高速发展时期，我也希望在这红色的土地上，我们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地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也同样希望在这红土地上的年轻人与我们一起，星星之火可报航空强国之青春燎原之心。
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中心钳工高级技师杨准正今年刚满30岁，但在钳工的岗位已经干了12年。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准打磨青春，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项目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600万元，在钳工台上镌刻新时代青年的报国答卷。
4: 如今是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省内也在大力实施制造业1269行动计划，有色金属、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产业的加速升级，车间和产线需要大量懂技术、能创新、肯钻研的产业工人，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
1: 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他们的身影，田间地头和基层一线同样活跃着青春的力量。江西绿能的吴江讲述了把农民当合伙人，带动1.38万农户实现增收。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张百珍分享了自己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青春故事。这些青年代表的奋斗故事共通的精神内核是担当与创新，他们扎根科研、农业、制造等不同领域，都展现了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使命感。同时，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勇于探索新技术、新模式，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安义县绿能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江。
5: 青年奋斗就是要扎进泥土里发光，未来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懂技术，善耕作的新农人把奋斗书写在广袤的干部大地上，把青春融进沃野良田间，把理想播种在每一粒稻谷中。
1: 江西省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张百珍：
6: 目前我们全省也有2万多名的大学生报名了我们的西部计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愿意加入到我们基层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就应该这个样子。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领跑制造业，江西366家企业入选数字领航数字工厂小灯塔名单。江友观潮，江西这波县域科创排名最不意外的是南昌县，最意外的是铜鼓县。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江西省第三

0: 批次数字领航和数字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获评第三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评第三批次数字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公布了江西省第三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介能泾河科技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江西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面向数字领航、数字工厂、小灯塔和鼓励企业争闯国家数字化转型领域标杆四个方向，遴选一批标杆企业，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明确路径和方向，加快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1: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江西这波县域科创排名最不意外的是南昌县，最意外的是铜鼓县。昨天江西省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一出来，不少人第一反应是看南昌县又拿了第一，没错，87.27分蝉联榜首，实力摆在那儿。但我在前十名的榜单里硬是发现了一个另类，宜春市铜鼓县全省第十。一个山区小县，常住人口只有11万出头，还被划在重点生态区里，居然把一堆工业强县甩在身后，跻身进了全省前十，这就有意思了。
0: 说实话，咱们普通老百姓一听到科技创新，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往往是高楼大厦、实验室、穿白大褂的博士。可铜鼓县告诉我们，创新这事儿不光是省城和开发区的专利，小县城生态区照样能创出实绩。你看数据啊，全省重点生态区平均得分70.52分，增速0.49%，比重点开发区和农业主产区都快。铜鼓县就是那个带头冲锋的尖兵。
2: 那他凭啥？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儿：因地制宜。你搞不了芯片，造不了大飞机，但你能在生态农业、绿色能源、林下经济上做文章。老百姓的话讲，别跟人家比谁个子高，要比谁在自己那块地上种得巧。铜鼓县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说明他的路子走对了。反观一些地方，手里攥着好资源，却整天抱怨没人才、没财力，结果连个像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孵不出来。不是条件不行，是脑子没转过弯来。
0: 再看另一个数据，十年间江西有研发机构的归上企业数量增长了将近10倍。什么概念呢？以前企业觉得搞研发是烧钱，现在发现搞研发是挣钱。小到一家做竹子加工的厂子，大到搞稀土提炼的龙头，谁先拥抱技术，谁就能吃上肉。全省研发投入强度突破2%，增幅全国第一，这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2: 所以说啊，评价县域科创能力，别光盯着谁的分数高，更要紧的是看谁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干出了名堂。铜鼓县能进前十，信丰县能在农业主产区拿第一，龙南市能在生态区登顶，他们给全省打了个样，创新不分大小，只分有没有决心。
0: 最后想说的是，下次咱们再看这类排名，别只盯着南昌县鼓掌，也瞅瞅那些不起眼的小县城，他们或许没那么多光环，但每一步走的都很实在。江西的科创不能只靠几根顶梁柱，得靠一批批铜鼓县撑起来。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漫山遍野都长树，才有真正的森林生态。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近日公布第一批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宜春经开区国家级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等12家入选。
0: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干坡红引领行动，引领专家志愿者将分批前往省内各地，提供健康义诊、农业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帮扶等服务，助力基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2: 昨天抚州市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271辆爱心送考车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凭准考证提前预约1:1专车接送服务，也可以在城市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同时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 针对性地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全力以赴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安心应考。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共吸引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以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博览会设置了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展区、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6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
0: 中国又一行业爆单。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铜加工与铝加工行业订单激增，铜加工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高压电磁扁线订单排至2027年下半年，铝加工高端领域订单排至2030年。国际铜价持续高位，推动上游矿山满负荷开采。
2: 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0: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振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
2: 日前，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这一言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对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回应称，布伦森的言论越线了，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0: 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刑2年执行。法院认定，徐发起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资金11亿余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
2: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9天，总票房破12亿元，目前豆瓣评分9.2分。《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与阿公郑木生的书信往来，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远赴泰国寻亲，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半世纪的善意谎言的温情故事。该片4月30号公映后，票房一路逆袭，掀起席卷全国的观影热潮，也成为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目前各大平台预测其总票房有望超过18亿元。
0: 近日，有网友发了孙颖莎、王曼玉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照，他们穿着学士服和校领导同学合照，笑容可爱。据此前公示的消息，今年9月，孙颖莎和王曼玉拟入学清华大学研究生。
2: 国际热点新闻：美墨贸易谈判撇开加拿大，加防务愈发疏美。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防务等领域的矛盾持续加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拟购买瑞典预警机，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表声明说，美墨首轮谈判定于28号至29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这份声明没有提及与加拿大举行双边谈判。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三月以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

0: 几乎没有正式接触，美加之间也尚未启动正式谈判程序。格里尔表示，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尚难克服的重大分歧。他说，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另当别论。为表达不满，加拿大部分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
1: 在贸易摩擦持续之际，美加在防务领域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在一场防务会议上表示，将购买瑞典萨博集团全球鹰预警机，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副主任菲利普拉加斯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
2: 今日提示：
0: 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状态。近期，不少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密集接诊前来咨询的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问题集中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医学专家结合咨询较多的家长诉求分析，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主要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益智类、营养素补充类饮食。短期刺激类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对孩子身体发育不利，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声称益智类包括鱼油、补脑液等保健食品。专家表示，鱼油需长期规律补充才可能对认知有益，非短期突击用。补脑液并非促进提升智力，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若不便体质滥用，可能会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
1: 此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博主分享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跟风种草。专家介绍，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时身体消耗会增加，适量补充确实有一定帮助。它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让机器运转顺畅些，但不能让1.5升的发动机输出 2.0T 的马力。专家表示，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把花哨饮食收一收，把补变成稳，这才是有效而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刘冲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检督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入汛以来，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品的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打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的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作伪证案一审被判无罪。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破数千。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的高温天气。

0: 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三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江西农业海外工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产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3.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10.4亿元，聚焦芝麻、中药材、红芽芋、脐橙、精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次数字领航和数字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工厂。按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调度管理要求，经地方工信部门核实确认，将江西晨鸣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从第1批次数字工厂名单中移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节能、金河科技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昨天，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创新构建1+11全域贸展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程盛会的升级。本次家博会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据了解，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昨天，抚州市正式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目前此次公益活动共招募到271辆爱心送考车，所有车辆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以凭准考证提前预约1:1专车接送服务，也可以在城市的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此外，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针对性的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全力以赴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安心应考。近日，全南首部本土精品短剧《归故里》在全网上线，这部短剧一共6集，总时长为72分钟，讲述了台湾女青年陈南生为完成太爷爷遗愿前往全南寻根认亲的故事，通过展现两岸客家在民俗、饮食、语言上的共通性，诠释两岸客家文化的同根同源性，传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神情。近日，九江市出台维修资金使用管理新规，并在濂溪区锦城家园小区完成中心城区首个试点申报落地，通过市场化比价、全流程监管、权责化约束，让住宅养老钱花得规范、透明、高效。5月27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南昌市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集中展示南昌市创新创业发展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就业空间积蓄强劲动能。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发来的报道。
1: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碳谋智算，基于废物技术下的社区。
2: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逐一登台，通过 PPT 演示、实物讲解等方式， 简明扼要阐述项目核心技术、商业模式与发展规划。项目展示结束后，评委们针对项目痛点、市场前景、盈利模式进行精准提问、细致点评，一问一答间碰撞思维火花。参赛选手钟海强
3: 在电力巡检方面，还有高空异物清理，有一些传统的无人机是可以进行一些巡检操作，但是它巡检到了问题以后，只能够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空镜巧手，搭载零巧手的无人机，它又能看又能修，给我们人身安全或者经济效益都会带来提升。
2: 本次大赛创新采用4+1竞赛模式，划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同时增设青年创新专项赛，赛事聚焦技术领先、潜力突出、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精准挖掘本土创业亮点。来自民生需求赛道的因爱而生项目备受关注，项目负责人徐鹏杰感慨，大赛不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还助力团队对接创业导师与产业链资源。徐鹏杰：
4: 参加这个大赛能帮我们拓宽很多客户资源，如果说对融资有需求，很多资本方他也会介入。我们聚焦的是垂直领域，参加这个比赛看其他项目，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他行业领域的发展情况，对于我们之后的发展做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意见嘛。
2: 以赛事搭平台，以创业聚动能。据了解，本次赛事构建起市赛、省赛、国赛逐级选拔体系，市级决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将择优推送参加全省总决赛，并有机会代表江西征战全国赛场，为优质项目打通资源对接、向外发展的广阔通道。市就创中心创业培育科负责人刘田：
5: 下一步将举办多元化的创业服务活动，持续擦亮创赛红尘活动品牌，常态化开展创业沙龙、创业公开课及初创企业专项培训活动，构建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让更多创业者在红尘沃土上成就梦想。
0: 萍乡经开区创新推行企业点单、中心派单、部门接单、综合评单的四单工作法，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6: 过去位于萍乡经开区的一家新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周边路段缺乏安全防护设施，人车混行，货车与通勤车辆交织，安全隐患突出。公司安全环保主任彭建军：
7: 货车进出厂区总要减速避让，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时间。
6: 企业通过四单机制反映诉求后，园区企业服务中心迅速派单，交管、建设等部门联动响应，现场安装30米标准化交通护栏，实行人车分流。公司安全环保主任彭建军：
7: 现在货物运输效率提升了2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近半个月，销售额也跟着稳步上涨。
6: 同样受益的还有一家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此前因园区配套施工导致污水管道断裂，企业日均产量下降20%，每日经济损失达50万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陈志华：
8: 生产不能停，订单又不能拖，我们就向园区发送了点单的请求，不到3天就拿出了方案。
6: 接到企业派单后，园区统筹环保、建设、城管等部门连夜制定方案，加班抢修。目前相关工程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企业生产全面恢复正常，积压订单陆续顺利交付。陈志华还表示，园区不仅帮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还积极穿针引线，助力企业与多家单位建立战略合作。自四单工作法推行以来，萍乡经开区社企评价满意率达90%，已有16家工业企业表达扩产增效意愿。萍乡经开区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陈超：
9: 我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干部包联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办结回头看机制，以务实举措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发力。
0: 眼下，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一片35亩的桃子进入成熟期，果香飘散，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入园采摘、拍照打卡。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乐的画卷徐徐展开。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燕玲发来的报道。
10: 来，您看这几个多大不？
11: 走进果园，一颗颗色泽红润、果大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在绿叶映衬下格外鲜嫩诱人。不少游客提着筐子穿梭在桃林间，挑选自己喜爱的桃子采摘。游客何娟：
12: 今天专门过来体验这个桃园的采摘，体验感非常好。一走进桃园，看到一大片的桃子，桃树上面全是红彤彤的桃子，看着就特别讨喜。空气中又有淡淡的桃气香味，让人感觉特别的放松。
11: 据了解，当前进入采摘期的桃子品种为中桃九号，该品种果肉脆甜，耐储运，深受市场欢迎。此外，园内还种有金潘九九、黄桃、潘桃等多个品种，这些品种的桃子错峰成熟，持续上市，有效拉长了采摘周期和供应链条。果园负责人金冰庆：
13: 为什么要引进这些品种呢？主要就延长采摘期间。一个品种嘛，它破价期时间最多是20天，那么品种多了以后，它是不同的时间成熟，然后就不同的时间可以进行采摘，那么整个品种多了，然后采摘的时间就可以延长了。我是开园到结束可以这时候采到45天采果期，那么这个产量呢，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学习，产量呢也有所改进，品质呢大大提高，口感好，它既脆又香又甜。
11: 近年来，渝江区绿竹特色资源大力发展林果产业，打造集观光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业态。特色桃果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小小仙桃变身致富果，既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天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5: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杭州临平举报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幼儿的问题情况。针对群众反映杭州市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昨天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26号晚，临平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并发生冲突。该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刻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当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临平区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再来关注抗生素超标37.5倍，双汇公开道歉。近日，双汇发展控股子公司生产猪肉被爆出抗生素超标37.5倍，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昨天，双汇发展发布致歉声明称，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猪后球肉磷可霉素残留超标。对此，双汇发展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声明，2025年10月份至今，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对磷可霉素检测5892批次，监管部门检测3批次，检测结论均为合格。同时， 双汇发展下属所有生猪屠宰场内部检

检测共计38863批次，监管部门检测8批次，检测结论均合格。下一步，公司将在双汇发展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继续来关注，县委书记将打火机藏在鞋底考验矿企安检。近日，继续有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据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新化融媒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6号，县委书记采取四部两支方式到玉坤矿业集团深入井下生产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消息提到，下井前，县委书记彭涛提前准备了一个打火机，藏在了套鞋鞋底，用以考验安检人员。入场安检时被迅速检出，对此他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县所有矿山企业都要严格检查，严防井下用火。继续来关注，广东一游客从瀑布上游滑落坠亡。5月27号下午，网友发布视频称，广东惠东有人从瀑布上游滑落，当场死亡。发布视频者称，事发地为横坑中平瀑布，位于惠东县白盆珠镇横坑村深处。出事的是一名男子，可能在游玩的时候脚底打滑，然后坠落。昨天上午，记者从惠东县白盆珠镇政府证实此事。据了解，事发时间为27号下午的4时左右。男子60多岁，是外地人，骑车前往横坑中平瀑布游玩时出了意外。事发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救援队和村组、派出所一起前往事发地进行调查。目前，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